0: 728-6666 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次离别，其中和父母的离别无疑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一位笔名原版二姐的作者写下了他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他说这是他重新梳理与父母的关系，并进一步理解他们的过程，而这也是每个人都必将经历的人生一刻。感谢二姐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让我们每个人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以及它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2020年1月14号，我妈走了。3年以后，轮到我爸。我欣慰于这几年让他留在家里，没有离开熟悉的环境，也没有过度治疗。一方面庆幸他终于得以解脱，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他。2023年2月8号，我爸走了，走得很快，很安详。他过了86岁半，再过半年就87了。朋友们说，按虚岁算是88，88岁属于喜丧。中国人民真智慧，发明了喜丧这个词，大概就是让生者不要过于纠结，过于内疚吧，总归是得心里好过一点。可是哪有喜丧这个事儿呢？没有啊，谁不知道这是人生的必然？可是谁又愿意做没有了父母的人呢？不管曾经与他们有过多少矛盾，多少不愉快，父母在终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啊。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不想回家，又烦又怕。我妈不在了，还是不想回家，回去看着我爸，我心里难受。我爸不在了，就更不想回，说回去收拾收拾他们的东西，磨磨蹭蹭，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到下礼拜，其实就是心里抵触。那个房子它只是个房子，人不在了，魂就不在了，家的灵魂是人啊。终究还是要回去整理他们的东西，希望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他们过去的生活的那些东西，俗称的念想。第一次回去收拾的时候，一开门，家具摆设还是那样，可屋里空荡荡的。屋里很空，心里也很空。走在屋里，我自己像是一个幽灵。我妈已经走了3年，似乎屋里已经没有什么她的气息了，但是我爸的气息还在。按说，我爸病了这些年，我应该早有心理准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像什么准备都没有一样。爸妈生活不能自理，这些年以来已经很少买东西了，加上房子也不大，所以家里的东西不算很多。我知道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保存的照片。他们那个年纪的人实体照片居多，相册有10几本，除了他们俩一起出去玩的，家里亲戚聚会的，他们跟各自单位同事的合照都是分开放的。在他们还能参与同事聚会的时候，爸妈有各自的朋友圈，他们在各自的单位里都是受欢迎人缘好的中国好同事啊。在厚厚的10几大本相册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照片，除了我姥姥的单人照片，还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肖像照，甭问，肯定是我妈留的。我妈那个年代的人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感情是很真也很深的，他们表达爱戴的方式就是在家里最重要的地方留下不知道当年他们从哪儿得到的这2张照片。照片是多么重要的私人历史，假如不是有照片，很多次跟他们出去玩的事儿我都忘了。我能记得某一条裙子，但不记得什么时候穿着那条裙子跟他们去了哪儿。假如不是有照片，我都快忘了。成长过程中跟我妈在一起也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而不是我以为的总是针尖对麦芒。
假如不是有照片，我也不会意识到我妈在47岁的时候依然苗条漂亮，显得很年轻。我有意无意地聚焦于跟我妈的矛盾，总抱怨她对我的严加管教，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她的缺点。她对我的付出，我选择性地装瞎，这对她是多么的不公平啊。愚钝如我，假如不是整理父母的遗物，都想不到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时光对于我是如此的珍贵，如此的重要。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原版二姐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我第二次回去整理东西，发现书柜里有个本子，上面整整齐齐贴着我爸爸的工资条，从某某年到某某年。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只知道努力工作争取涨工资，也没什么其他致富的门道。小学几年级来着，有天晚上临睡前，我妈突然说，你爸涨工资了，89块钱一个月。我忘了那是哪一年，应该是我爸评上工程师的那一年吧。现在想来，我爸业务上还是很牛的，心里惭愧，我妈极强势，我就随着我妈的态度，觉得我爸没什么了不起。除了工资条，还有我爸的大学毕业文凭，1958年，北大的校长还是马寅初。我小时候第一次见这个文凭，看上面写着成绩合格，为此嘲笑了我爸好几年，吹牛才是及格，优良中差连个中都不是。我爸听了只是笑笑，我妈开始还解释几句，后来也不说了。他们从未跟我说过有关于名校是怎么回事儿，我爸也从没说过他从四川的小县城考到北京有多么不容易。还有他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国务院发的，他是研究核燃料的，只是小时候我不知道他在保密单位的工作到底是个什么工作。还是2017年他第一次脑梗后，我拉着他聊天一直恢复，他说起来我才知道。记得之前有一次聊天，闺蜜小刀说，我说句杵你心窝子的，咱爸北大的，你不是才上个三本，跟咱爸比你就是个渣。当时我就急了，这怎么是杵心窝子呢，这是实事求是。反正以前一直没觉得我爸还有点厉害，同时又特别愧疚，没有成为让父亲自豪的女儿，这个遗憾这辈子是弥补不上了。

年初去看脱口秀，秋瑞在台上吐槽上春晚，我跟别人一样乐得前仰后合，突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机，没事儿，护工大姐没发微信，也没打电话，说明我爸，对，我爸已经走了。有那么半分钟，秋瑞说什么，我没听见。费翔在跟许知远的对谈里说，年轻人最不愿意了解的，就是自己的父母。现在我最最后悔的，就是这个事儿。能了解他们的时候想跑，想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走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家里亲戚打听我妈我爸，想知道一切关于他们的点点滴滴，哪怕是碎片，拼起来一点儿，是一点儿。把我爸那些证书拿回家的第二天，下午看着阳台上开得正好的水仙海棠朱顶红，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压过来，想了一会儿，那就是丧父之痛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作者原版二姐回到父母的老房子里，触摸那一段段难以释怀的情愫。

回去收拾爸妈留下的东西，还有一个发现，他们真是什么都留着。在他们存放医保卡等重要东西的大抽屉里，不仅有连续多年的生活缴费票据，还有总计几十斤的全国粮票。不过我妈不肯扔的最多的东西都跟我有关。书柜里有一个橘色的塑料封皮日记本，那是我初二那年他们送给我的。当时的新年联欢会有一个环节是父母给孩子送一件礼物，都提前交到老师处，同学们自己不知道爸爸妈妈送了什么，联欢会上现场揭晓。我记得班上有几个同学收到了堪称奢华的礼物，其中一个是漂亮的地球仪，那个地球仪应该挺贵的。那时候同学之间并无攀比之风，可我还是羡慕那个得了地球仪的同学，而我爸妈只给了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塑料皮的日记本。扉页上他们写了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时我满心都是嫌弃这个礼物过于普通，没有显示出父母的殚精竭虑、奇思妙想，简直太不值一提了。别的同学拿了漂亮的礼物自然开心，而我只是默默地把那个本子收了起来。地球仪可真漂亮啊。后来我用那个本子摘抄了很多名人名言，也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反正都说得挺漂亮，记住之后写作文的时候引用。后来我进了靠写字为生的行当，年轻时候给报纸投稿写的小豆腐块文章，没发表的那些打印出来的底稿，我妈整整齐齐给插在一个塑料文件夹里。那天看着自己年轻时写的东西，但愿我妈只是自己留念，没给别人看过，八辈祖宗的脸也经不起这么丢啊。但也有点感谢我妈留着这些没用的东西，也是我的成长路径。虽然写得差吧，但是爱写，年轻时候仅是如此。衣柜里他们自己的衣服没有几件，还都不怎么好了，倒是我结婚之前的一件杏色呢子短大衣，我妈不仅挂在衣柜里，外面还套了个罩。那件衣服虽然款式老旧过时，但因为我妈保存得好，颜色一直鲜亮如初。还有我结婚那天穿的衣服，大红色绸缎上衣和裙子，那时节我80来斤，腰围1尺7。我一直跟我妈说，都是20几年前的衣服了，不用留着占地儿了。我妈不听，就要留着。她哪里是留衣服呀，她是想留住没离开家的女儿吧。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前些年我妈去贵州二姨家玩拍的照片做成了台历，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她还一直留着。还有家里表弟表妹的孩子的照片，都是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以及我舅舅做的手工什么梅花小盆景，多年前我妈也让我拿回家一个，我嫌不好看偷偷处理掉了。等到舅舅走了，我开始后悔为什么不留下呢，那可是舅舅亲手做

做的呀？我为什么要嫌土嫌没审美？也是到了写稿的这会儿，我才意识到那些我看不上的东西，觉得毫无用处的东西，凝聚的是我妈的情感，是她对家人的爱与关心，是她年老之后心里最惦记的人，是对可以四处旅游的好时光的怀念啊。她老了，走不动了，生命力渐渐消失，那些东西都成了她的寄托。我妈也需要美好的记忆吧，不然余生靠什么支撑呢？以前闺蜜们闲扯篇的时候提到过父母的情书，闺蜜说她一个朋友看到过她爸写给她妈的情书，用词十分热烈。我也很盼望着在家里也能找到类似的东西，谁不好奇父母是怎么好上的呢？可是没有找到。十几岁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爸给她写的第一封信开头是让我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妈心里笑得不行，觉得我爸真是个大书呆子，又觉得我爸一笔字写得不错，才同意交往。不知道该问谁，爸爸妈妈，你们的万寿无疆情书能让我看看吗？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原版二姐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那些要紧的对我特别有意义的东西，比如照片、一些证明文件和文字性的东西，我都拿回自己家了。这些东西如今都成了父母的替代物，在那些物件身上看到了父母的从前，也包括我自己的从前。我想每一个整理过父母遗物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纪念品。有个妹妹留了父亲的一个茶叶罐，现在装陈皮，还留了妈妈的一个用来装粮票和钱的钱匣子，以及一些老照片。另一个妹妹，她爸给她留了5块石头、4块雨花石，现在放在茶盘里，天天喝茶看着。1块人命章的石料，舍不得丢。每个人留下的东西，形式不一样，本质都一样。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他们又珍贵无比。理解了父母为什么留下那些东西，也就理解了他们。把他们保留起来，就是留住了父母，留住了与父母共同拥有的时光。整理完了所有东西，还有一件需要我处理的，就是那套房子。几年以前，闺蜜卖掉她父母留给她的房子的时候，还有点纠结，问我们说那是父母留给他的念想，是不是要卖。我们当时跟他说，父母给你留什么都是希望你生活好，所以你把房子卖了他们也不会有意见的。爸妈的老房子没有电梯，生活也不太方便，所以我最终也决定卖掉那套房子。买下房子的是一对小夫妻，他们没有重新装修，热水器和空调、抽油烟机他们都继续用了。后来办水电交割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家看了看，屋里是他们从原来家里带来的白色家具，摆放的科学合理，比我爸我妈那时候显得空间大。4个人，小两口、孩子、孩子奶奶都住下了，还有了半人高的绿植。我特别欣慰，觉得那个房子是被善待的，新主人一家给他带来了勃勃生机。那对小夫妻中的小伙子，我看见他就觉得像看见我爸年轻的时候，功课好，个子不高，也是四川人。交割手续办完后，爸妈的所有东西就要离开这个房子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看见我妈的一条毛裤，还是会想起她在家的那些日子，还有我爸的一件夹克外套，一件脱了线的毛背心，也是怎么看着怎么心里难受。

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就是这个意思。所有事儿都办完了之后，我还需要去派出所销户，顺便连父母的身份证也就一起注销了。销户这事儿我就一直拖着，怎么也舍不得去，就好像我们仨还在一个户口本上，这一家子就还整整齐齐似的。到了最后不得不去销户，否则买房的小两口没法落户。那天销户的小姐姐说了我两句，我们给您打过电话您没有来，我们又给您打了电话您还是没有来。我心里想着，姑娘，你一定是父母都还健在吧，你怎么知道这个户口本对我意味着什么呢？过了几天，我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跟我先生一起，原来的户口本就被收回了。就是说，我和我妈我爸的那个户口本就没有了。户籍科的小姐姐说，户口本我们收回，您可以拍个照留个纪念。感谢这位体贴的警察小姐姐。我觉得整理父母的遗物，就好像是又梳理了一次跟父母的关系，以后大概不会有如此大块的时间，如此专注的心情去梳理那个关系了。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需要认真对待。整理遗物也是一种告别，跟有他们的日子告别，同时也是一个开始，没有他们的日子的开始。他们在的时候，老怕他们有事儿，心理压力很大，长时间焦虑。他们不在了，那种心理压力没有了，又觉得整个人轻飘飘的，不知道要往哪儿飘，好像自己是一粒沙子。好在我还留下了一些属于他们的东西，等于是他们的生命还会在我的生活中得到延续。以前说到父母，当他们都还在的时候，我下意识里认为我们家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现在我会单独想念我妈，也会单独想念我爸，更多的是会想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样。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场景会让你突然十分想念父母，比如大爷大妈们在超市围着各个柜台抢购，牙签促销也抢，那个热火朝天的劲儿，我站在一边突然就觉得很悲伤。多么希望我妈我爸也能像那些老头老太太似的出来抢购啊。曾经是那么轻蔑地看着那些老头老太太，如今什么没有啊，怎么就非要扎堆抢着买呢？可现在我是多么羡慕他们，还走得动，抢得动，还有心气儿出来抢。他们的子女一定没少埋怨他们，没少教育他们，羡慕他们的子女。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朋友说，父母是什么？父母是挡在你前头的一道墙，他们不在了，那道墙就没有了，你要自己挺上前去。现在我多多少少理解了这个意思。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作者原版二姐和我们完整分享了她整理父母遗物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

0: 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如果用心去栽种一棵草，那么在一个清爽的早晨，你看到四叶草上那颗晶莹的露珠，会有一种感觉，名字叫做幸福。幸福只是一种心情，你平淡从容地去面对悲剧或喜剧，看花开花落和云卷云舒，虽然有时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人生很短，但却可以将幸福最大化。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愿你在歌声里也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味道。

晴朗，来自许巍的一首歌，歌名就让人有豁然开朗的印象。这首歌也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印证着许巍的改变，从阴暗、灰色、低沉、隐忍变得温暖、明亮、开朗了。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从许巍原汁原味的演唱当中寻找到这样的启示，无论形势如何改变，最感人的永远还是那些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对旧日时光和纯净情感的感慨和怀念，那就是一片晴朗，一缕阳光的气息。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些歌注定包含一些特别的往事，一边听一边回忆，回也回不去。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一份不能接受的爱情，注定了这朵感情的花只能在春日的雨夜未开先谢。对于一些人来说，爱情也许来过，但它实在太过短暂。幸福也许有过，但之后太多的痛苦总是让人找不到幸福的来路。只是偶尔的时刻，当耳边传来那首过去的爱情之歌，让人顿时脚步转看无人的四周，不知身在何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为你送出。

小虎队带给了我们关于爱的想象，在那个懵懂又有些保守的时代，他们用歌声诉说爱情是多么简单、质朴和美妙，不用声嘶力竭地去表白，也不必泪眼朦胧地去哀告，只要你像阳光一样明亮，永远充满着希望地去努力，你就会在爱心中长大，就会找到自己的传说与神话。一路走来，情歌听了很多，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对爱情充满了恐惧，似乎爱和痛苦是联系的，可是他们唱的是朝气的爱，还有美丽的青春。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对音乐的所思所想。那样

0: 辽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辽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辽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你知道吗？只有你的快乐和幸福不附属于任何人或物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否则无论你被关在监狱里还是走在大街上，你依然是自己的囚徒。

人们都喜欢明媚的阳光，因为这会给人带来一种舒适惬意的感觉，你的心也会有一种暖暖的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你一定会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它带有阳光的味道。其实拥有一份阳光心态也很简单，那就是敞开心扉去面对现实。小金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金，我们明天再会。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9: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是我们第23期榜单的揭晓现场，那么我们继续揭晓第10名。
6: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4: Number 10，
9: 第十位 Garrity 汤令山玻璃。这首歌还在前十名，港乐新生代汤令山持续占榜，属于清新的温柔中式轻 R&B。 汤令山自己参与了编曲制作，原版的 demo 就是一把木吉他，松弛舒缓，那正式版也是加入了钢琴弦乐还有808电鼓，层次就更加的完整了。发行之后已经连续5期在榜单前10哦。

0: Number nine，
1: 第九位，任素汐《夜灯》，这收录在 EP《浮尘几张》当中。樊冲作词作曲，任素汐自带生活化的故事感嗓音是最大的亮点。全程没有高音，也没有刻意的煽情，而是一种低声诉说式的唱法，所以气声是细腻而柔软的，咬字也非常的朴素自然，就像深夜的轻声细语。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范晓萱，老朋友。说实话，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我非常期待的电影《魔方小姐》。这个电影是改编自七旬老奶奶苦练魔方的真实故事。杨紫琼来饰演了这个不服老的退休老人，那其中和萨日娜共同演绎啊相伴一生的闺蜜。所以这首《老朋友》呢，就是写给这一段闺蜜情的。这条线也正是范晓萱这首《老朋友》的故事蓝本。范晓萱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辨识度，本期新上榜，空降第八位。

0: Number seven.
1: 第七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这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梁咏琪那种声音是很清新而灵动的，也唱出了初恋的浪漫还有懵懂。第22期排在第18位，本期回升到了第七位。你看哦。

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作品，第22期排在第10名，本期回升到了第6位。在 MV 当中也是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来生成画面，一度还引发了热议。王力宏还亲自回应啊，词曲演唱100%真人。

0: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原曲是父亲窦唯创作，这场表演也被称为了音乐基因的世纪合体，连续四周稳居前列。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王菲主角，你看这个母女两个人啊，又是一前一后的位次。这也是王菲第一次在歌里面唱秦腔说陕西话，整首歌以西北明月打底，板胡秦腔锣鼓搭配现代的抒情弦乐，融合了陕西童谣月亮爷的旋律，传统和流行平衡的恰到好处。这是连续在榜的第七周，也是首次掉出前三。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是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两位的声音搭配是最大的亮点。歌名的失重其实无关于太空的故事，而是说在感情和生活里短暂挣脱现实重压的一种心态，从榜单中段一路向上啊，后劲十足。

是用传统的 blues 来创作一首歌，前前后后琢磨了两三年，词曲都是由他独立创作。从黄昏到午夜，这是一个每个人在城市生活当中都会看到的场景。那他这首歌其实也是写给了都市异乡人的漂泊。他其中写到这么一句话：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不过是一厢情愿。其实听起来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悲观。这首歌在第21期是冠军，第22期在第4名，本期又回到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黄丽玲一个人，这是蝉联的第二周冠军了。这首歌是戴佩妮作词作曲， MV 也上线，其中呢也是由离开荧幕将近五年的安以轩出演。这首歌的诞生非常特别， Alin 在机场偶遇了他的好朋友戴佩妮，两个人聊起了最近的状况还有心情啊，所以 Alin 就主动邀歌，后来呢就收到了这首作品。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终究要一个人面对一切，所以戴佩妮很擅长写这样深入人心的作曲，再搭配上 Alin 那种很孤独很撕裂感的唱腔，其实他们是在为所有独自前行的人发声。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欢迎来到乐享生活。今天呢，很多听众朋友进入聊天室就看到我们的话题跟吃有关，所以一般呢有吃的事儿就有我们的好朋友洪亮老师，所以有请一下美食大咖洪亮老师。
1: 聊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亮。
0: 哎，刚才我跟亮哥说这三伏天大热天的吃点什么呀，所以给大家做点指南。
1: 这大热天的吃啥呀，甭吃了。
0: 您也会影响食欲吗？
1: 说实话，我热天的时候我反而食欲特好
0: 啊。是吗？
1: 所以我才胖。
0: 我就说影响食欲这事儿跟您没什么关系嘛。
1: 啊，没多大关系。
0: 嗯，那怎么还能不吃呢？您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为这种天气特别准备什么？
1: 对，因为那个厨房里太热了，
0: 嗯，
1: 实在是难受，所以我就说准备点什么小菜啊、凉菜什么的就行了。
0: 可是您不觉得只要一进去啊，开不开火就反而都是一身汗？
1: 对，
0: 是吧？
1: 特别热，
0: 就做什么，您做凉菜也是一身汗，就吃的人这知道这是凉菜。
1: 不是，凉菜可以凉拌好了搁冰箱里啊。
0: 哦，
1: 可以那个稍微躲一会儿，先是吹个会儿空调，然后再来吃。
0: 我一般做饭的办法是这样的，
1: 嗯，
0: 比如我到了家啊，我就先不收拾，反正因为进来的时候挺热的
1: 啊，
0: 我就就手先洗了手，就开始把饭做了，就是把这浑身汗出到极致，你知道吗？
1: 出透了
0: 是吧？出透了，然后把这饭做好了之后，嗯，先搁那，然后我去洗个澡，我踏踏实实吃饭
1: 啊，这也是个方法，
0: 是吧？
1: 啊，对，
0: 因为就是要不然受两茬罪。
1: 对，
0: 就是你从外边一进来，要不然就是比如说先冲个澡吧，刚凉快点，做完饭就又一身汗。
1: 那以前我在武汉的时候，我曾经的记录是一天洗了八回。
0: 嗯，
1: 就是随便怎么动一会儿，我就得去洗个澡，
0: 嗯，
1: 实在是太热了。
0: 那时候武汉还是个火炉城市，是吧？
1: 对，现在火炉转到北京了。
0: 对，就是现在就你也谁也不要比，你看今年从来没人提火炉城市，
1: 没人比了，
0: 是吧？
1: 啊，说不定火炉在哪呢？
0: 对，我记得去年这会儿大家还开始比拼，
1: 嗯，
0: 说什么新的四大火炉城市，以前的火炉城市，然后互相还说你这温度已经不算了，就我们现在才是。今年完全没有这个话题。
1: 嗯，对。因为大家都热，
0: 对，大家都是兄弟。而且不光咱们全国，你看新闻全世界都是热
1: 啊。对，挺热的。
0: 嗯，所以在这种天气下，有的人说影响食欲，肯定不是咱俩
1: 对，
0: 有人说苦夏什么的，
1: 嗯，
0: 但是虽说像咱俩这不影响食欲，由于天气比如说燥热啊，
1: 嗯，
0: 就是也要多补补水啊，吃的东西还是多少要调整一下。
1: 对，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你以清淡可口为主吧，
0: 嗯，
1: 就是那种什么大鱼大肉这种菜一般来说是吃不下。
0: 吃不下吗？
1: 一般来说，
0: 哎，是这样的
1: 啊。我没说你，我没说你。
0: 不是，我觉得您说这个大鱼大肉的这个后俩字儿，我承认吃不下。
1: 嗯，
0: 大鱼我吃得下，
1: 嗯，
0: 这鱼肉其实还比较清淡，是吧？
1: 鱼肉看你怎么做了。
0: 嗯，
1: 不是，一般来说鱼肉脂肪含量比较低。
0: 嗯，
1: 啊，总体来说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有些养殖鱼不算。
0: 嗯，
1: 因为现在有些黄鱼你看它那个肚子特别大，
0: 嗯，
1: 它就是养殖的，因为它懒得游嘛，
0: 嗯，
1: 那个脂肪都囤积在它肚子上了，
0: 嗯，懒得游
1: 啊对，因为它是被喂养的嘛，它游不动了，
0: 哦，
1: 它不会游到很远的地方去，它只能在这个小圈圈里，
0: 哦，就没那个空间。
1: 哎，对了，所以它呢就是肚子越来越大，就像我似的，
0: 嗯，养膘，
1: 哎，它那个养膘了，
0: 嗯，
1: 所以那种黄鱼呢，有经验的人一看这肚子就不想吃，
0: 哦，
1: 就是说这个鱼太肥了，
0: 而且心情也不好，每天也不能遛弯，
1: 嗯，
0: 是吧？你能看到它的肚子，分析出来它的生长环境。
1: 对，
0: 嗯，
1: 就是看我也能。
0: 不是，您跟他是，您这不一样，您这每天东一趟西一趟，这可忙了，这是
1: 啊，是，但是我都开车
0: 啊，有空调是吧？
1: 啊，对，
0: 所以这长肚子嘛。
1: 对，所以鱼肉呢，总体来说啊，它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0: 嗯，
1: 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所以呢比较适合人这个时间来吃。
0: 嗯，
1: 你做的时候呢，一般鱼，蔡澜先生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鱼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的话，
0: 嗯，
1: 清蒸为好。
0: 嗯，又简单又清淡。
1: 啊，对，又简单又清淡，然后你营养又足够。
0: 嗯，不要过重调味儿。
1: 对，
0: 嗯，尤其适合这个季节。如果这个季节您说我还想吃点鱼哈，那就做法这上面就要讲究一点，
1: 嗯，
0: 清蒸或者是简单一点的烹饪，
1: 嗯，
0: 哪怕家里炖炖鱼其实也好，是吧？
1: 是。
0: 但是您就别油炸了哈。
1: 对，
0: 深油炸，说我天天在家做松鼠桂鱼，在家做赠蹦鲤鱼，
1: 这个季节就算了吧，
0: 这技术可能也不太行。
1: 嗯，
0: 到饭馆这个是不是也点点清蒸为主的菜？
1: 对，还有一些就是 你要是点肉的话，你也点一些清淡一点的肉。
0: 哎，比如广东的那些是不是就什么烧鹅呀那些算
1: 烧鹅其实也挺
0: 也肥的哈，
1: 挺重的。
0: 我想想什么油麻鸡，哎，海南鸡怎么样，清淡吗？
1: 啊，海南鸡可以。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你比如说像蒜泥白肉这样的，
0: 嗯嗯，
1: 它也不是很油腻，
0: 嗯，因为它蒸出去了把那些油，嗯，而且调味料也比较简单，没有那么个复合型的。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咱们一般就是说买商品在超市里看配料表相对简单的，
1: 越简单越好，
0: 然后呢做饭也是流程相对没有那么复杂，
1: 对
0: 啊，然后调味料也没有那么多。
1: 我的建议就是你如果是买半成品成品菜的话，你看那个配料表一眼望去你都认识，
0: 嗯，
1: 这个就错不了。
0: 嗯，
1: 你要是看有什么什么什么鸡什么什么酸什么
0: 什
1: 么
0: 剂啊，
1: 你看着不认识的那就
0: 明白了，
1: 慎重一点。
0: 嗯，您觉不觉得这两年就是饮食健康这个概念没有特意，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就养成了相对好的习惯，身体状况
1: 大家都看配料表
0: 是吧。
1: 嗯，
0: 您有没有觉得您的身体状况也比以前好？
1: 我没有啊。
0: 啊，没有吗？我觉得气色都比以前好。
1: 我今年还动了手术呢。
0: 啊，什么时候？就在没出现的这段时间。
1: 年初的时候。
0: 哦，年初的时候，因为什么呀？不是因为三高啊，什么血脂？
1: 那个节目下我再跟你说。
0: 得嘞，现在反正挺好的了，是吧？
1: 啊，现在还行。
0: 嗯，所以其实日常啊，一天一日三餐，我们就说吃的东西如果调整好了，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多少对我们身体是有非常积极的影响的哈。
1: 对，像比如说像我的姥姥，我的爸妈，他们都是一个什么观点呢？他们不吃那种什么营养品，
0: 嗯，
1: 他们觉得这种营养品什么的没必要，我就是吃好三顿饭就行了。
0: 嗯，
1: 三顿饭里就已经有足够的营养了。
0: 嗯，其实是有一段时间啊，其实现在也好一些，
1: 嗯，
0: 有那么几年，大家特流行说看外国人一把一把吃药哈，
1: 嗯，
0: 然后呢，这好多人也跟着吃。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从饮食结构来说？就是现在新的不说啊，现在很多些欧美人其实还挺健康的，
1: 嗯，
0: 因为他们都素食啊什么的。但是就倒推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时候，其实欧美的饮食结构不好，
1: 很不好，
0: 脂肪含量过高，热量过高。所以他们为什么吃这个补充剂呢？一个是不平衡，
1: 嗯，
0: 还有就是有的人干脆说我吃素了之后，那身体也不平衡，所以他们需要吃一些保健品来调整。
1: 我干脆来吃一把。
0: 哎，
1: 嗯，
0: 但是你看咱们总体来说啊。荤素搭配其实比较健康，
1: 嗯，
0: 当然以前的烹饪手段有点过油，
1: 嗯，
0: 哈，
1: 嗯，
0: 这个在现在大家有这个意识之后慢慢减少，也慢慢总体来说咱们吃的比他们要均衡。
1: 而且现在那个油大家也开始就是注重了，我用什么样的油，
0: 哎，对
1: 啊，不用那些相对来说不够健康的油，
0: 对，包括量上也控制了，
1: 对，
0: 所以总体来说咱们饮食结构就是要均衡的多比他们，
1: 对，
0: 咱们不需要吃那么多额外的添加剂，
1: 是，
0: 嗯，
1: 所以你以后少吃油饼啊。
0: 啊，我还真油饼真是不能老吃了，虽然我觉得它真是好吃，但是而且我吧就是觉得它是真香，但是想想就还是不能老吃，
1: 嗯，
0: 代谢呀，啊，什么的都是需要很大负担。但是豆汁儿可以天天喝，
1: 嗯，啊，豆汁儿可以，
0: 这种酵素类的，
1: 而且夏天还可以喝什么呀，啊？喝
0: 生
1: 豆汁儿，
0: 嗯，但是伏天好像就不能喝了，现在可能就不能喝了，
1: 嗯，
0: 但是伏天前后，尤其天热的时候，都是还可以喝的。
1: 嗯，
0: 其实很多人说要喝凉豆汁儿、冰豆汁儿，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较好的就是生豆汁儿，它是自然的凉。
1: 对，
0: 你要把熟的降完温，你会发现里头有点分层，是吧？
1: 嗯，是。
0: 但是伏天里还是喝一点温乎的，
1: 嗯，
0: 啊，别春喝太凉的。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留言，爱笑的无药物说这个好吃不过饺子，今儿中午就吃饺子，这夏天觉得饺子比较方便。
1: 哎，对，省事儿啊。
0: 啊，
1: 嗯，
0: 然后呢，一致胜，哎，这是一堆字母说这么热的天还得吃饭，有个东西叫能量守恒，外面比身体热，应该就不用吃饭了。
1: 那不行，饿呀。
0: 他说外面温度若39度，身体是36，身体没，哎，那基本上你一个月都不用吃饭。然后爱笑515说，比如说还有麻酱凉面，再倒点醋，这真的就特别好吃。然后呢，这个一堆字母说咸汤的朝鲜冷面也不错。还有宋彦君说我们家是凉面加黄瓜，你会发现夏天菜谱大家差不多。
1: 嗯，
0: 然后呢
1: 凉面冷面，
0: 哎，
1: 嗯，
0: 一堆字母就刚刚看到515说吃饺子的事儿，他说我想说说现在这市面上什么饺子什么馅儿都有，还什么土豆馅儿、黄瓜馅儿、茄子馅儿，真的是很难吃。 还真是现在什么馅儿都
1: 有，西红柿馅儿
0: 啊，有点奇怪，确实。但是我现在有一点不太敢说，在于，比如说我们到外地的时候旅游，你会发现有一些新鲜的食材配搭在一起，你是从来没想过的。会不会有可能我们没吃过觉得奇怪，是因为咱们不吃，有的人吃，还是这些馅儿是真奇怪？
1: 因为是这样的，有些地方它有当地的一些习俗，它有些搭配可能你没吃过，但是他们当地已经吃惯了，就觉得这么搭配挺好啊，就像我有一个朋友去长白山，在长白山的时候就给我发微信说，他们那面条放豆浆里泡着吃，
0: 长白山，
1: 对，
0: 这是吉林、啊，
1: 靠近朝鲜那边嘛，他那边说是那个。他们就是把面条泡在豆浆里吃，
0: 什么面条啊？荞麦面、玉米面。
1: 我没仔细问什么面，反正我已经不准备。
0: 哦，我想我知道了。我去延吉旅游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有那个叫豆汤面，应该是这个东西。他们是温面的一种。你看，就是延吉，就长玉族的朋友不是有冷面吗？但是人家不能顿顿就吃凉的，人家有温面。所以那个就是那应该就是那一种。温面系列的，
1: 反正我还没吃过。
0: 但是延吉是真的好吃啊！
1: 啊，我听很多人说了，量又大又管饱又好吃，
0: 干干净净，服务态度又好，味道又好，而且吃饭不重样。我真的觉得喜欢去韩国旅行的朋友从此就别去了。咱们的吉林，延吉完全平替不说，还能甩他很多条街。我说在吃的方面啊，
1: 韩国吃的挺贵的。
0: 不但贵，而且种类相对少。你看韩国旅游，咱们去过啊，你去那儿，比如说咱们去首尔这种大城市，能看到的就是拌饭啊、路边摊啊、鱼饼串啊，然后呢烤肉，那就很贵了。然后我还去过像全罗道南部这种小村里面，它可能有一些当地美食，但是种类也不多，小菜种类可能多一些。那正经的拌饭拌面，就是以此为基础换不同的料进去，但是饭还是这个饭。然后像什么他们的炸酱面啊、打卤面、参鸡汤，参鸡汤也是很贵的当地，所以也吃不太起。但烤肉就更甭说了，很贵
1: 啊，牛肉都是很贵的，
0: 很贵。哎，结果我今年去延吉玩的时候，我在那待了将近4天，一日三餐全部排满，因为时间就那么几天，我一顿都没重样，洪亮哥，你知道吗？你知道有多好吃？回来还
1: 吃美了
0: 啊，还有一个地儿也是顺着一块儿旅了个行，回来腰胖6斤，所以最近好多听众管我叫胖6斤，实实在在的。但说实话，你就会发现那儿的吃的还真是适合一年四季。您看啊，唯一有点觉得不太嘎就是冬天哈。说那个冷面，您能想到我去那儿的时候，每一家冷面馆好多人不都写攻略吗？什么服务大楼的好吃还是顺基好吃，我就说你不用做攻略，随便推门进吃一家就不错。家家汤里挂着冰肠大冰坨子上，您要点一个锅包肉热气腾腾的，把它呲啦一放冷面汤，您说这俩一年四季是不是都可以吃？
1: 是。
0: 哇，想想我就想再去。怎么样，来一趟？
1: 我准备来一趟。
0: 是吗？
1: 真的
0: 一定要来一趟。您还可以顺着把长春也一块玩了。
1: 长春没多大意思，我去过好多趟了。
0: 您是因为没跟我去啊？长春您伪满皇宫肯定去过是吧？
1: 没去。
0: 这个地儿值得。
1: 我以前都是去出差的。
0: 您看这个地儿值得待一天。长春电影制片厂您知道吧？您去过吗？
1: 没有。
0: 长春电影制片厂现在的旧址博物馆。说是半天，最后一逛又是一天。里边那些尤其您会特别有共鸣，小时候看的那些黑白电影，还有那些演员，我去了长影博物馆才知道，里面那些熟悉的演员曾经不光是演员，他们身兼多职，在那个年代啊，
1: 还是配音演员，
0: 不是在电影当中，他还身兼多职，在那个革命年代还担负了革命的任务，所以就在那儿觉得哇，这个人觉得特别熟悉。就比如我小时候看小兵张嘎的时候，就这个年代的黑白电影，你会觉得我从小看到大特别熟，但是当你看到他创作年代，你会发现原来小时候你看他的时候是穿越时代的，跟他在银幕交流，其实他跟你都已经差出好几十年了，
1: 是，
0: 但是你觉得那种熟悉感，这个地儿您也一定会喜欢的，您说是不是值当长春一块儿再去一趟？
1: 长春还是算了吧。
0: 出差和自己去还是不一样。
1: 对。
0: 而且现在东北有一个特别好的沉浸式体验乐园的文化，特别好。我最近刷视频看到长春有那个《西游记》主题乐园，我打算下次再去一次。然后我去了莲花岛和神鹿峰，
1: 那我可以扮猪八戒。
0: 神鹿峰专门是梅花鹿之乡嘛、
1: 嗯、
0: 所以呢就在那儿你又看到无数梅花鹿，还可以跟它互动，都是不用额外出钱的、嗯、然后像莲花岛里面有各种主题园区，有点像中国的环球影城、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您还真可以把它搭一趟、
1: 嗯、
0: 来它半个月。
1: 嗯，有道理，
0: 下个月可能就见不着您，您可能在路上。来看看听众朋友留言。 Frank 就说，早上起来刚点了一袋4碗量的豆汁儿，上了个图，他就带提手的那种、
1: 啊、
0: 您平常喝豆汁儿吗？
1: 我挺喜欢喝的，而且我一喝2碗起。
0: 哦，您从、
1: 嗯、
0: 我想您住西边，每回都奔南开是吧？
1: 不是，叫外卖啊。
0: 没有那个 feel。
1: 没有那个 feel， 但是省事儿啊。
0: 哦，那倒也是。
1: 不然我还得开车跑了南城，跑东城来找。
0: 有种感觉，您看啊，要不就是，我觉得如果想回家稍微烧一下啊，
1: 嗯、
0: 就牛街宝记嘛，
1: 嗯、
0: 路边
1: 嗯。
0: 然后呢，不光去这儿，您可以顺带手把牛街美食搜罗一下。
1: 啊，那有一圈呢。
0: 是吧？兜一趟、嗯。然后呢，您要说想一个现喝的，咱就在天坛一带，
1: 嗯，
0: 是吧？邻家应该也不太远。
1: 嗯。
0: 在家就长肚子，您考虑考虑。
1: 啊，行。
0: 好，另外呢还有这个一堆智母说啊，说的添加剂啊以前不喜欢，现在发现其实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它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增强抵抗力，老在外吃的容易闹肚子，现在我在外边吃的百毒不侵呢，可能是因为身体有无数添加剂。
1: 添加剂实际上如果是科学的运用的话，它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添加剂它是有防腐功能，就是你这个这种食品做出来你可能只能保持2-3天，加了那点添加剂以后，当然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啊，
0: 嗯，
1: 你有可能放10天半个月了，甚至更长时间。
0: 嗯，
1: 这实际上是一个好处。
0: 嗯
1: 啊，因为你本来你只放2-3天的话你没法流通起来。
0: 嗯，
1: 你只能现买现吃。
0: 嗯，
1: 是吧？你是放的时间长了我就可以发到外地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有一个，但是在现场是有点那个劲儿，
1: 啊，是是是，
0: 啊、
1: 那肯定的。
0: 是，像刚才一堆智母就说了，说的，你看我身体这个各种各样的食品的添加剂在一起，最后一旦真的闹肚子了啊，他们还可以起到参与抢救的作用。
1: 这有点邪乎。
0: 哎，说到夏天，不光是说吃什么就舒服哈、啊
1: 嗯，
0: 吃对身体有益，还有一点食品安全特别重要。这两天我看视频包括新闻里出现了好几起食品安全的问题，就是因为夏天。
1: 夏天你肯定要注意的，因为夏天病菌很容易入侵、
0: 嗯、对，比如说特别可怕的一个事儿，前两天不有一个饭馆好像是母女俩还是舅妈还是侄女的关系，反正就一个老人一个中年人，俩人吃凉皮，结果俩人双双住院，现在老人已经去世了，年轻相对
1: 厉害，
0: 相对年轻的这个姑娘还在重症，还在抢救，就每人就吃一碗凉皮，后来才发现这个米皮发酵菌一旦呢超过时间之后，它的致死率，中国食品网那天发布了一个权威通知，致死率达到60%到100%。
1: 嚯！
0: 所以就是这个面皮儿，尤其夏天大家有时候吃不下饭，愿意吃凉皮儿是吧、
1: 嗯、
0: 牛筋面凉皮儿这些东西包括发来的木耳那些、
1: 嗯、
0: 一定是要有时限的、
1: 嗯、
0: 啊，就是尤其在超市里面做了一些熟食的一些朋友们，大家也要注意，千万别说哎这些东西可能是昨天晚上发出来的，今天我再接着卖跟新的货一起，这种事儿千万别、
1: 啊、
0: 嗯，
1: 超时的东西赶紧扔、
0: 哦、
1: 嗯，
0: 我以前就知道像那个木耳这些东西发出来必须吃、
1: 嗯、
0: 吃，如果没吃掉你就必须扔掉了、
1: 嗯、
0: 就不能说我搁冰箱里明天再吃，这个里面有菌，但我真不知道面皮里边的这个发酵菌容易致死率60%到100%。
1: 嗯，还好我没有放冰箱里吃不完的情况出现。
0: 那倒是，我昨天晚上实在就是馋，我点了个鸡架、
1: 嗯、
0: 因为我想着鸡架也没什么肉，不就做点味儿吗？
1: 嗯，
0: 然后老板也说他们家只有小米辣醋和那个蚝油，
1: 嗯、
0: 偶尔搁了点糖，但和在一起，我觉得也还好吧，就没有加特别多的。
1: 嗯、
0: 我说我就嗦吧嗦吧味儿，应该也不会长胖。结果呢，我就给他写备注，我说麻烦我点了点黑木耳，一定要是下午发出来，不是昨天，也不是今天早上。然后呢，鸡汁豆皮儿一定是刚刚发出来，也不是昨天，也不是早上。后来老板直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
1: 嗯、
0: 我们家卖快到。现在还没发好呢，你等着。就是，其实这是有意思的对话，但是我就想说，大家有的时候就多写一句呢，
1: 嗯、
0: 或者是你就嘱咐他一下。
1: 嗯，
0: 我觉得或者你在饭馆点的时候点凉菜，这个时候尤其，哎，以前。

0: 我记得小时候这会儿，我爸妈都不让我在外边吃凉菜，是不是？
1: 对，一般凉菜，有机会不安全。
0: 嗯，尤其夏天什么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会儿咱就自己做点哈、啊，吃不下饭的时候拌点、嗯。您家吃什么凉菜啊？一般？
1: 我最近是拌那个藕片儿。
0: 啊、
1: 哦、啊，就是凉拌藕片儿，
0: 糖醋的吗？
1: 啊，
0: 糖醋的那种吗？糖醋汁儿。
1: 我儿子不爱吃甜，所以我拌的是那种咸的。
0: 嗯，
1: 加点辣椒，
0: 酱油、醋、小米辣，
1: 啊、呲一下油。
0: 嗯、哦，还有油，
1: 呲一下嘛，呲了香啊。
0: 能不能不呲？
1: 你来了，我可以不呲。我在家我就呲。
0: 少一道工序，少点油。
1: 嗯，
0: 但是咸口的哈。
1: 嗯，
0: 这个藕片其实对身体特别，根茎类食物对身体其实特别好。
1: 藕，因为现在出来的是新藕，
0: 嗯，
1: 它都是脆藕，它不会、
0: 嗯、
1: 不会有面藕。
0: 嗯。有一年洪亮哥带我去吃他的家乡好吃的，路上呢。他就掏出他的快递包，说我在网上买了点莲子、
1: 嗯、
0: 然后呢带着莲蓬的抠几个给我吃、
1: 嗯、
0: 您知道从此在这个季节、
1: 嗯、
0: 我一看到路边卖莲蓬我就想起你的脸就在抠那莲子出来、
1: 嗯、
0: 是不是一到这时候就开始又买上
1: 我那个车里面还有莲蓬呢你要不要跟我下楼
0: 得嘞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大家选新能源车都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新车体型越来越大，整备重量是一路飙升，不少中型 SUV 重量突破了 2.5 吨，大型 MPV 甚至接近4吨，核心增重来源就是大容量的动力电池，车企靠堆电池拉高续航数据，却形成电池越重电耗越高，只能再加电池的循环。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新能源车持续增重的根源，盲目堆电池带来的能耗损耗，还有配套税费改革如何引导行业轻量化健康发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亲爱的路人》。

回首新能源行业近几年的发展数据，整车增重趋势呢是一目了然。动力电池是增重的第一元凶，目前呢整车平均增重超107公斤，一台80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包重量超过了500公斤，150度超长续航的电池重量接近1吨，单电池重量就占到了整车的30%以上。燃油车的油箱呢仅40-50公斤，电车的储能部件重量差距巨大，再加上为承载重电池加厚底盘，增加防护钢板，整车的基础重量持续走高，叠加智能驾驶雷达、大屏冰箱等附加配置，车辆的体重也是逐年上涨。曾经轻便代步电车，如今的个个堪比轻型货车，根源全在于车企一味的依靠大容量电池来缓解用户的里程焦虑。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依靠堆电池换长续航的思路终究会迎来梦醒时分啊！那增重呢，正在持续的毁掉新能源车的节能初衷，行业形成了无解恶性循环，为提升续航加装了更重的电池，车身自重上涨，行驶阻力、滚动阻力同步增加，百公里的电耗呢也显著提升。实测数据显示，整车每增重300公斤，百公里就多消耗了 1.4 度电，多出来的电量呢要全部用来拖动沉重的车身，并没有转化成实际续航。同时呢，超重车身加剧了轮胎刹车片悬挂磨损，更换周期呢直接缩短了一半，后期用车成本呢也是大幅上涨，紧急制动时重型车辆刹车距离更长，碰撞动能更大，侧翻呢追尾的风险呢也同步提升。一味的堆砌电池换取纸面的续航，看似解决了焦虑，实则呢是埋下了隐患，安全养护多重的隐患。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轻量化的材料，高密电池技术是平衡续航与车重的可靠挚友。打破堆电池的粗放老路，想要摆脱增重内卷，不能单纯的依靠加大电池，需要多重轻量化技术协同发力，一体化的压铸铝合金车身，高强度的轻量化钢材可以减重300至400公斤，800伏的高压。

只比拼虚航数字的市场内卷，到头来呢，只能是一场虚假流量幻梦。那么忽视重量与能耗，得不偿失。很多消费者购车啊，只看 CLTC 的续航数值，忽略了车辆自重、百公里电耗等核心指标。那么车企呢，抓住这种消费心理，把堆电池当作最简单的营销手段。一台三吨重的超长续航车型的市区通勤电耗超过20度，日常代步呢，每公里成本远超轻量化的紧凑型电车，每年充电开销就多出2000块钱，而且呢，超大电池采购更换成本极高，后期的维修保费啊，这个也是同步上浮的。那么消费者呢，几乎用不到的长途续航，长期要承担额外的开销。

0: 量又不够用了。
1: 选零分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增重换续航。新能源车呢是越来越重了，车主长期使用之后才会发现超重电车隐藏的各类成本，后来啊都难以挽回。那么不少车主呢买车的时候只看中1000公里的续航宣传，提车之后才发现充电速度慢，电耗偏高，轮胎刹车频繁更换，保险的报价更高。冬季低温环境之下，重型车辆的制热耗电翻倍，那么标注续航呢也是直接缩水一半儿。厚重的车身没有带来预期的长途便利，反而增加了日常通勤的负担。

道路养护层面，超重电车加剧了路面破损，过往燃油车呢依靠税费承担道路维护，大量的重型电车无偿占用公共基建，长期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损耗，这些长期的隐性代价呢，购车初期呢很难预判，使用之后才会逐步的显现出来。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放眼全球的汽车产业啊，依靠分级税费调控车重呢，是一个成熟的方案。国内的税费改革呢，正在借鉴外部的先进思路。传统燃油车呢，依靠排量来征收税费，那么新能源车呢，没有排量指标，原有的征税标准不再适配当下的市场。业内的研究啊，就有这种新型的税费方案，以车辆的整备质量为分级的计税核心，轻量的小车就可以享受低税率优惠，超重车型呢，就大幅提高计税档位。用经济杠杆约束车企盲目堆料。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税费改革目的呢，是引导行业告别粗放的堆电池内卷，回归低碳节能的发展初心。车企持续推出超重高能耗的车型，则提高税费门槛，压缩产品利润。同时呢，配套轻量化材料产业补贴，鼓励企业投入一体化的压铸、新型电芯研发，把行业竞争从比拼电池容量转向比拼轻量化电控节能技术，让新能源产业回归到节能减排的创立初衷，不再本末倒置，越造越重。

新能源车增重核心矛盾呢，是动力电池堆料换续航，形成能耗恶性的循环。依靠行业标准、税费改革、轻量化技术三重手段呢，可以有效的化解。那么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理性的看待续航与车重，选购轻量化低能耗的车型，共同推动新能源行业的良性发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上文书咱说了，肃顺秉承皇上的旨

一，要详查此案，那自然要下狠心，是毒手，轻易不会放过这个白俊的。他撒出人马，四处搜罗证据，很快将轰动全国的考场舞弊案查了个水落石出。案情远比传闻当中要严重得多。经过他的调查，副主考程廷贵在考试前光小纸条就收了100多个，贿赂金达到数万两白银。主考官柏俊经过几番调查之后，没有发现他收受贿金的证据，可是他的一个家人名叫晋祥的却为平陵打通关节。这个晋祥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道行，他收了平陵的贿赂之后，将一部分贿赂银给了柏俊的小妾，由他这个小妾在柏俊面前给求情，来了个偷梁换柱，将考试当中的卷子抽出了一份，然后换上了平陵的名字，让他榜上有名。这么一来，那就可惜这位一辈子清廉的柏俊柏大人了。没经得起小妾一番软磨硬泡，竟然依了他的主意来了个晚节不保，没想到最终栽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手里。同时肃顺还查出新中举人罗洪四因为兵部主事李鹤龄经手，向统考官蒲安买通关节，也有舞弊的现象。多次会审之后，刑部将参与这次科考舞弊案的19人定罪处罚，大学士柏俊等5人定的是斩立决，其余的人或流放或革职或降级使用。消息一经传出，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呐、有人就说，您瞧肃顺这狮子脸虎狼心，手腕真够狠的。有人说，要想严肃国法就得动真格的，不杀几个不以警后人。也有人说，听说这个肃顺跟柏俊俩人早就有暗劲儿，他俩矛盾已深，面和心不和，谁也瞧不上谁。肃顺这回得着机会要打击报复，柏俊这回可够呛了。有人就说，可惜呀、这位柏大人一生清廉，却最终闹了个晚节不保，你说这老了老了是不是老糊涂了？有人说，嗨，这个不新鲜，多少人坏事都坏在女人和金钱手里啊，事已至此后悔也没用。大伙怎么议论暂且不说，转眼便到了行刑的日子，大学士柏俊等人被押赴菜市口刑场要开刀问斩。听说朝廷一下子要杀5位官员，并且其中有口碑极佳的大学士柏俊，京城里边的老百姓还有一些商贾之人早早的就聚在道路的两旁还有刑场的周围来看热闹。当囚车过来的时候，人们发现柏俊身上并没有穿囚衣，而是跟平常差不多，只是头上没戴帽子，长长的发辫绕在了脖间，身上穿着圆领外褂，看上去精神气色还算不错。他被押赴监斩台之后神情镇定，刽子手怀抱鬼头刀往他身后一站，就等着行刑了。这时突然传来了一阵哭声，柏俊一看来的非是别人，正是他儿子来祭奠法场来了。柏俊便冲他摇了摇头，那意思你不要哭，他说，我儿不必悲伤，今日皇上必有恩典，依照我朝的惯例，凡是一二品大员受刑之时，皇上都会法外施恩的，所以要依我看呢，你还是早点回家去给我准备一下发配途中所用之物吧。他那个意思就是自己死不了，每到这个时候也会有其他的大臣来求情。柏俊如此镇定自信，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自清军入关以

向来这一二品大员在临行刑之时都会有格外的恩典，这是旧例。他认为自己是文渊阁大学士一品顶戴啊，并且一向忠心于朝廷。虽然说这回犯了点错误，处犯了大清律条，但是肯定皇上不会因这一招之错真就将其杀头，很可能有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然后将其流放，这种情况是很可能的。所以他让他儿子给他准备行囊去。而这个时候负责行刑的刑部尚书赵光已经奔宫中去请旨了。赵光平常的时候对大学士百俊很是敬仰，也深感肃顺这些人为什么非要杀百俊有点官报私仇。在这次的科场舞弊案上，他们确实有点过于较真了，因此赵光也期盼着皇上能够从轻发落。而当他真正走进紫禁城，来到养心殿的时候，不由一愣，怎么呢？就发现肃顺正站在皇上身旁回事呢，心说糟了，有这小子在，哎呀，白大人不好救啊。但是那也得上前请旨啊。先锋帝看完折子之后便提起了朱笔，果然这手没马上往下落，他有点为难，左右环顾了一下身旁的大臣，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此一案这百俊虽其罪非小，但是念他以往还算有功于社稷，那就……咸丰帝刚说到这儿，下半截话还没等说呢，没想到肃顺却连忙奏道，皇上，这百俊虽先前对朝廷有功，但是功是功，过是过，此番所犯之错不得轻饶，一罪当斩，罪不可赦呀。赵光一听心说，怎么样，我就说这小子肯定不会在旁边说好话，看皇上怎么说吧。这时先锋帝也倍感为难呐，他提着朱笔，他说，那让朕再想想，要不……还没等皇上说完呢，肃顺再次打断了先锋帝的话，他说，皇上，有道是律令如山呐，皇上此番若不严惩百俊，日后再有效仿者，那又该如何处置呢？这先锋帝一听这话，算了，他这玉笔刚想往下落，突然就听东暖阁帘内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皇上，陛下留情啊。这句话不但让咸丰帝一愣，在场的文武大臣也都一愣，心说谁呀？大伙往帘里看，看不清楚，皇上听声音听出来了，谁呀？正是宜贵妃。其实按照大清律，这是不符合规矩的，后宫的妃嫔不能干政，这边群臣跟皇上议事，哪有宫妃突然在里边说话的道理啊？文武群臣一时间不知怎么好了，可是皇上自己心里有数，这个宜贵妃啊，先前就带皇上御笔替他批阅过奏章，对朝廷大事很多他都清楚，那么今天看来他是有想法，按原来规矩他是不能够到朝堂上来直接向皇上禀奏的，但是今天情况有些特殊，隔着个帘子说话有些不方便，先锋帝便说，你出来回话吧。宜贵妃听了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连忙说道，臣妾遵旨。吧嗒，帘笼一挑，他又在暖阁里出来了。众人一看，好嘛，这宜贵妃姿容艳丽，仪态万方，款款而来，不由让众人感到眼前一亮啊。他来到皇上跟前，先给皇上行了礼，然后用眼梢扫了一下肃顺，又看了一下赵光等人，这才缓缓地说道，皇上，那百俊本是我朝一品大员，
臣妾听说他当年奉旨出使朝鲜，不受馈赠，不辱国威，而深受先帝爷的赏识，说他是我大清国清廉功臣的表率。至于这次科场舞弊一案，应该是他上了年岁，有些老糊涂了，失察之罪还是有的。可是按律法斩杀一品大员并无先例，因此陈妃看应该从轻发落，请皇上三思啊。他话音刚落，肃顺在旁边就不干了，凶狠地瞪起了狮子眼，瞥了一下宜贵妃，心说怎么回事，你从哪儿杀出来的？于是他连忙一摆手，冲皇上说，陛下不可轻信妇人之言。这句话没把宜贵妃给气坐地下，心说哪有你这么说话的，当着这么多人你就这么指责我吗？真是一点面不给啊。这个肃顺呢，本身是武官出身，他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不考虑别人是否能够接受，所以说他这个话出来很是让人听不惯。宜贵妃呢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听闻他说，没等咸丰皇上开口，他便针锋相对地说了一句，妇人所言也不见得句句都是心狭量窄的小人之见呐。言外之意就是在指责肃顺心狭量窄，不能够容人，而且借公事泄私愤，报复百军。这种话语肃顺能说听不出来吗？当时便反驳道，那贵妃之言可是在暗指俺肃顺官报私仇吗？宜贵妃一听忙说，哎呦，我可没说这样的话，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这肃顺气得直咬牙呀，他上前一步，然后对咸丰帝说，皇上，按我大清律法，后宫妃嫔不得干政，请皇上让贵妃退后。情急之下，这肃顺呢把杀手锏拿出来了。咸丰帝一听不由一愣，果真不假，大清国有这样的律法，后宫的妃嫔们是不能够随意议论朝政的。于是他便冲着宜贵妃使了个眼色，然后说，你全且退下去吧。其实咸丰帝心里明白，宜贵妃说的没有错，但是朝堂之上碍于给陈宫个面子，所以说他想让宜贵妃先退下，这才斥退宜贵妃。宜贵妃那拉氏听得这儿也没辙了，于是便向皇上行了个礼，他说，皇上，臣妾知罪了，不该妄议朝政，臣妾这就退下，但是此事还望皇上一定要三思而定夺呀。就后头加这一句，肃顺又气了，心说怎么回事了，你走就走呗，怎么还跟那没完没了了。对于这一次的科考舞弊之案，宜贵妃其实早有耳闻，并且也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对于百俊最终这样一个论处结果，宜贵妃认为有些惋惜，毕竟这百俊清廉一生，朝廷的重臣，居然栽在了一个家丁和小妾的手里。百俊给予惩罚，与国与法都合情合理，但是合议的结果是斩立决，这未免有失公允呐。这也使宜贵妃感到很疑惑，为什么这个罪定那么重？这时候安德海呢便向他透露了一个消息，他说肃顺跟百俊两个人早就不睦，因此有点借公事泄私愤那个劲儿，借着科考一案来排除异己。闻听这样

一听肃顺态度这么坚决，口气这么强硬，好像皇上不听都不行，这有点要挟皇上的意思呀。再想想安达海所说的那些话，肃顺确实现在在朝廷上越来越飞扬跋扈了，他有点忍不了了，因此这才走到帘子那儿开口说道：皇上陛下留情。他这一说话，皇上的一出来辩解，哎，肃顺倒抓住把柄了，最后给他弄一下不来台。其实这件事情宜贵妃也有欠妥之处，一个是呢有点冲动了，再一个呢，对于安德海的话他没有仔细分析，这个安德海为什么这些天来老在宜贵妃面前替百俊说情呢？这里边其实是有原因的。案发之后，涉案人员先后被刑部羁押起来，百俊的家人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就这么被判刑杀头啊，于是便四处活动求人帮忙，哪怕舍出全部家当也想救他不死。但是因为这件案子是由肃顺一手查办的，很多人都知道他跟百俊之间本身有些不睦，而且肃顺现在很是强势，别人也不敢轻易到他跟前去说话求情，说估计也没用。因此有人便给百俊的家人出主意，说朝中官员既然帮不上忙，不如到宫中去走一走门路。现在后宫里边有两个人深得皇上的宠心，一位就是统摄六宫的皇后钮祜禄氏，一位就是母以子为贵的宜贵妃叶赫那拉氏。你们可以想办法去找找这两个人。百家的人费尽了心机，真就把礼物和求情的话先捎给了皇后，可是皇后钮祜禄氏却一口拒绝，给多少东西都不要，把这东西全退回来了。且说后宫不能干政，这早就是祖宗法制。百家的人碰了钉子之后并不死心，转回身便去找宜贵妃的先父太监安德海。安德海受了人家家的好处，能说不给人家办事吗？因此便找机会把百俊的事情都详细的讲给了宜贵妃，言语当中也带着同情的口吻，并且指出肃顺等人是有意的排除异己。宜贵妃听完之后马上同情上百俊了，他也没有细琢磨安德海为什么总在他面前这么说，因为这个时候安德海正在宜贵妃手里受宠呢，对他的话宜贵妃基本上不加任何怀疑，尤其是他生了大阿哥以后，安德海极其会讨好他，尤其是在皇上不在的时候，安德海会想尽一切办法为宜贵妃解闷，陪他聊聊天，陪他下下棋，陪他按按摩，哎，和着整个一男三陪呀，基本上就这么个意思吧。反正把这个宜贵妃哄得可高兴了，安德海这思想里头偏向谁，宜贵妃紧跟着也偏向谁。本身这个百俊确实要是被斩也有些冤枉，因此他这才到皇上面前去给求情。可谁想到背后说话不好使，因此又当面为百俊求情，万没想到让肃顺给他来了个烧鸡大窝脖，一点不给面呢。这一下差点都收不了场了，宜贵妃红着脸回到了东暖阁。这时就听肃顺在那里继续逼问皇上，他说：皇上，按照大清律法，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百俊徇私舞弊，对上欺蒙圣上，有负圣恩，对下愚弄学子，闭塞贤路，如果不斩其人，杀一儆百，怎能平息民愤呢？这先锋帝手握珠

比再次陷入了沉思。杀一儆百，这是肃顺的意思。肃顺本身说话就直，而且显得有些蛮横，但是他的话不无道理啊。先锋心说，多少年来每次遇到乡试会试等科考的时候，就会出现舞弊现象，屡禁屡止，屡屡禁屡屡止，但是屡禁不止。眼下大清国正处于内忧外患袭扰之际，身为一品大员的百俊为了区区银两，竟听信小妾谗言，被逆朝廷绿典，辜负朕对他的一片信赖。唉，这确实也让人气愤。所以肃顺这个话不无道理，但是再想想宜贵妃讲的也有道理。因为什么呢？这个百俊毕竟为朝廷立过不少的功，大概就是年岁大了，一时糊涂，这才犯下这种错误。应该将其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从轻处理。皇上想到这儿了，但是呢，他左右摇摆，到底是听肃顺的，还是听宜贵妃的呢？他在那还是拿着朱笔跟那犹豫。这个时候肃顺有点着急了，心说怎么个意思啊？看来皇上还下不了决心呢。不行，我还得给他提个醒。想着他一胆马蹄袖，咕噔一下给皇上跪下了。他说，陛下，您应该当机立断，不能再犹豫了，不杀白俊确实民愤难平啊。这个举动把皇上吓一跳，赵光等人也吓一跳，心说今儿这个事儿了要麻烦。

0: 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肃顺一看咸丰帝还是有点下不了决心，他可有点着急了，心说不行，我得赶紧给他提个醒。想到这儿，他一胆马蹄袖，扑噔一下给皇上跪下了。他说，陛下，您应该当机立断，不能再犹豫了，不杀白俊确实民愤难平啊。这个举动把皇上吓一跳，赵光等人也吓一跳。赵光等人本来啊都盼着宜贵妃能把这情给求下来，万没想到几句话就让肃顺给挤兑跑了。您说这肃顺也太豪横了吧，连宜贵妃都不带给面的，哎呦，我们这些人恐怕就更不行了。但是现在一看，这肃顺是非要斩杀百俊不行，赵光等人心里头也有点于心不忍，哪怕替百俊开脱能有一线希望呢，暗部然后目露凶光，冲着皇上喊道，陛下，行刑的时辰马上就要到了，您可不能行妇人之仁呐，应当机立断呐。这句话一出口不要紧，一下刺激到了咸丰帝。

封帝这个人本来遇事就爱犹豫，是一个没主意的人，但是他最怕别人说的娘们心肠，遇事磨磨唧唧。肃顺来一句，您不要行妇人之仁了，皇上最不爱听的就是这类的话语。这一下子把皇上火激上来了，这等于是咸丰帝受了强烈的刺激，也不再多想了，索性今儿个就干脆一回。于是他朱笔一落，便在诏书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斩字。赵光一看这种情况，咕噔一下一屁股坐在地上，心说完了完了完了，有肃顺在此，百郡没救了。哎呀，不由替百郡伤心呐。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得到御案跟前接过了诏书，然后手捧诏书赶奔菜市口。众监斩官和百郡的家人都在那里翘首期盼呢，远远地望着他手捧诏书来了，而且眼泪汪汪。百郡当时脑袋被嗡的一声，心说完了，看来这情是没求下来，老夫性命休矣。自从案发到被拘押到进大牢，百郡多次为自己这一次所犯错误懊悔不迭呀。想想自己从道光六年中了进士，不断的升迁，几十年来为大清江山社稷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官清廉，粗茶不一，博得了朝臣的交口称赞。可是谁想老了老了，办点糊涂事，竟然听信小妾谗言，犯这么个错，而偏偏又栽在了冤家对头肃顺的手里。你说这玩意儿不是要命的事儿吗？真是一步棋走错，满盘皆是空啊。现在后悔说什么都来不及了，他把眼一闭就在那等死了。赵光流着眼泪来到百郡跟前，把诏书高高举过了头顶，然后哆里哆嗦地说，百大人，卑职回天无力，请百大人一路走好。说着都哭上了。百郡闻听赵光之言，不由微微睁开二目，仔细瞅了瞅他，然后说，哎，老臣明白，这并非是皇上之意呀，皇上断不会如此，这一切必是肃顺作祟。随后他瞪大了眼睛望着紫禁城的方向，咬牙切齿地说道，我死不足惜，肃顺小儿如此害我，将来他不得善终。在场的很多百姓其实也都替百郡感到惋惜。百郡被斩之后，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消息传到紫禁城，宜贵妃对他的死也是愤愤不平啊，而且心里头更为怨恨肃顺。先前的时候认为肃顺这人呐挺能干，现在认为肃顺这人挺讨厌。在他机智果敢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专横跋扈和桀骜不驯。他和他的长兄正亲王端华以及怡亲王载垣等人受到皇上器重，手握重权，相互勾结，排除异己，几乎完全左右了文弱的咸丰帝，满朝文武无不畏惧，侧目而视啊。尤其是一想的那天在养心殿上，肃顺当着那么多的文武，当着

0: 皇上面，竟然斥责他后宫之人不得干政。一想起他那凶巴巴的样子，宜贵妃不由阵阵发抖。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之内，这肃顺得到皇上极大的信赖，将军机处、吏部、户部等大权集中到了他一个人身上，可能连皇上都没想到他会越来越专横跋扈啊。通过百俊这件事情，宜贵妃和他有了短暂的交锋，没想到竟陷于性别的差异，他一塌糊涂地败了下来，并且刻骨铭心地感受到肃顺的心狠手辣。尤其是在肃顺逼迫皇上下诏书那一刻，虽然说这时的宜贵妃已回到了东暖阁，但是他仍然能听见他那狂妄的声音，想到他那面目狰狞的面孔，心说他那张狮子脸该有多么恐怖啊。所以宜贵妃知道肃顺这个人报复心很重，自己得罪了他，日后可得千万小心。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窗外传来了安德海低低的问话声：宜主子，您怎么还没休息呢？都快三更天了。哟，宜贵妃一听连忙说：是小安子呀，你进来说话吧。这紧接着挑帘笼，安德海便进入了屋中。安德海可说是宜贵妃所依赖的一个忠实奴才，他机灵善变，特别是在主子满腹心事之时要找他倾诉倾诉，有时他还能帮着出点好主意。今儿个宜贵妃心情极其难受，所以他也想让安德海进来跟他聊会儿天。安德海上前打签行礼说：奴才正好起夜，见主子屋里灯还亮着，所以问一声，主子要不奴才给您冲碗茶喝。不见了。宜贵妃一摆手：不见了。小安子，你进前来，我跟你说两句话。这安德海往前一凑，他定睛瞅了一下宜贵妃。宜贵妃叹了口气，他说：哎，你知道吗，昨儿个因为百俊这事儿，我把肃顺给得罪了，你说接下来可该怎么办好呢？宜贵妃跟肃顺两个人在养心殿发生冲突，安德海早就听说了，但是他知道的并不详细。一听宜贵妃这么问话，安德海半晌无言，因此宜贵妃就把当时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的跟安德海说了一遍。安德海听完之后显得也有些气愤呐，替百俊有些感到不平，因此他告诉宜贵妃说：这肃顺果然不像话，但是为什么他要在宜主子面前老替百俊说话呢？是因为他背后受了人家的好处了。可是这件事情他连宜贵妃都没有透露半个字。等宜贵妃发完牢骚之后，安德海便说：主子令奴才佩服的是，没想到您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如此仗义直言呐。哎，宜贵妃叹了口气，她说：哎，即便这样，百俊的人头也没保下来，另外我还把肃顺给得罪了，这事儿弄了个鸡飞蛋打，我这心里头啊甭提多别扭了。安德海连忙说：主子您甭跟他怄气，再怎么着你也是大阿哥的生母，是贵妃娘娘， 他肃顺即便有七个胆八个胆也不能把您怎么样，更不敢存报复之心呐。哎，宜贵妃说，到目前看他肃老六还不敢把我怎么样，不过日后可要小心些了。安德海眼珠转了转，然后察言观色地说道，那主子也用不着怕他，不过应该找一个机会想个法子让皇上看清楚他肃顺那专横跋扈的真面目。嗯，这倒也是，不过近期不成，你想啊，皇上正宠他肃老六呢，以他为心腹，事事都找他商量，让他帮着出主意，即便我说了，皇上也不一定能信。哎，我老觉得早晚有一天皇上得吃他一亏，得上他一大当。安德海说，那既然主子看到这点了，就应该在关键时刻仍然挺身而出，然后直接戳破他的阴谋。嗯，宜贵妃点点头，她说这事儿了我还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安德海瞅了一下宜贵妃灯光，
1: 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是我们第23期榜单的揭晓现场，那么我们继续揭晓第十名。
2: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9: Number 10，
4: 第十位 Garrity 汤令山玻璃。这首歌还在前十名，港乐新生代汤令山持续占榜，属于清新的温柔中式轻 R&B。 汤令山自己参与了编曲制作，原本的 demo 就是一把木吉他，松弛舒缓，那正式版也是加入了钢琴弦乐还有808电鼓，层次就更加的完整了。发行之后已经连续5期在榜单前十哦。

0: Number 9.
1: 第九位，任素汐，夜灯。这是收录在 EP 浮尘几张当中，樊冲作词作曲。任素汐自带生活化的故事感嗓音是最大的亮点，全程没有高音，也没有刻意的煽情，而是一种低声诉说式的唱法，所以气声是细腻而柔软的，咬字也非常的朴素自然，就像深夜的轻声细语。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范晓萱，老朋友。说实话，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我非常期待的电影《魔方小姐》。这个电影是改编自七旬老奶奶苦练魔方的真实故事。杨紫琼来饰演了这个不服老的退休老人，那其中和萨日娜共同演绎啊相伴一生的闺蜜。所以这首《老朋友》呢，就是写给这一段闺蜜情的。这条线也正是范晓萱这首《老朋友》的故事蓝本。范晓萱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辨识度，本期新上榜，空降第八位。

0: Number seven.
1: 第七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这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梁咏琪那种声音是很清新而灵动的，也唱出了初恋的浪漫还有懵懂。第22期排在第18位，本期回升到了第七位。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王力宏 Come What May。这是王力宏包揽了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作品，第22期排在第10名，本期回升到了第6位。在 MV 当中也是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来生成画面，一度还引发了热议。王力宏还亲自回应啊，词曲演唱100%真人完成。

0: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听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原曲是父亲窦唯创作，这场表演也被称为了音乐基因的世纪合体，连续四周稳居前列。也许是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王菲主角。你看这个母女两个人啊，又是一前一后的位次。这也是王菲第一次在歌里面唱秦腔说陕西话。整首歌以西北明月打底，板胡、秦腔锣鼓搭配现代的抒情弦乐，融合了陕西童谣《月亮爷》的旋律，传统和流行平衡的恰到好处。这是连续在榜的第七周，也是首次掉出前三。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是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两位的声音搭配是最大的亮点，歌名的失重其实无关于太空的故事，而是说在感情和生活里短暂挣脱现实重压的一种心态，从榜单中段一路向上啊，后劲十足。

0: Number two.
1: 本期亚军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李健说他一直想尝试用传统的 blues 来创作一首歌，前前后后琢磨了两三年，词曲都是由他独立创作。从黄昏到午夜，这是一个每个人在城市生活当中都会看到的场景。那他这首歌其实也是写给了都市异乡人的漂泊。他其中写到这么一句话，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不过是一厢情愿。其实听起来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悲观。这首歌在第21期是冠军，第22期在第4名，本期又回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黄丽玲一个人，这是蝉联的第二周冠军了。这首歌是戴佩妮作词作曲， MV 也上线，其中呢也是由离开荧幕将近五年的安以轩出演。这首歌的诞生非常特别， Alin 在机场偶遇了他的好朋友戴佩妮，两个人聊起了最近的状况还有心情啊，所以 Alin 就主动邀歌，后来呢就收到了这首作品。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终究要一个人面对一切，所以戴佩妮很擅长写这样深入人心的作曲，再搭配上 Alin 那种很孤独很撕裂感的唱腔，其实他们是在为所有独自前行的人发声。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的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才发现睡眠问题困扰着大部分人。关于让渡自己的睡眠权利，来换取一个想象中更好的未来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年轻人的时代病症。在物质丰盈的当今社会，想买到的东西唾手可得，完整良好的睡眠却成为了奢侈品。歌曲的结尾，无止境的呐喊，也在象征着想要逃离这个循环往复的困境。太喜欢黄诗宁的创作和演唱了，那么我们再来听一首吧。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风吹落枕边》。他说，你的理想生活是怎么样的？是和我一样住在充满阳光的小院里，被微风自然叫醒，闲时摘花听雨，日落而息吗？这首歌传达了黄诗宁对慢生活的憧憬。他说，我内心深处的桃花源，那里没有高楼大厦，只有走出院子就能打招呼的邻居，没有扑面而来的信息洪流，只有和大自然里所有事物和平共处的平静惬意。黄诗宁，我们隔空击个掌吧，我们内心深处竟然有相同的桃花源。

这首歌曲中有黄诗宁在清晨的公园收集的环境采样。他说，我时常在想，音乐就只能是音符吗？还是在某种特定氛围下，你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大自然的风声雨声，它们也有自己的频率和赫兹，可以组成最原始的交响乐，只需要你用心去聆听。

0: 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我自己的两首原创作品。其实呢，学生时代我原本的志向就是要走音乐这条路，很遗憾那个年代并没有现如今这么多的比赛和机会，所以最终梦想只能作罢。但是既然是梦想，又怎会是那么容易被放弃的呢？十几年前，我终归还是重拾起音乐创作这件事儿，并在十几年间陆续发表了几十首原创音乐作品。说起来还要感谢我的一位好朋友，就是歌手陈瑞。我在跟他的一次长谈中谈起音乐创作这件事儿，他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这首我为他量身打造的情歌作品《爱飞沙》。
1: 大家好，我是陈瑞。林飞帮我写了一首歌叫《爱飞沙》，是由林飞同志一手包办，词曲都是由他完成。这首歌曲呢，我还蛮喜欢里面的有几句词，说爱情就像美丽的沙漏，流出爱也流失了相守，纵然陶醉在梦幻的海市蜃楼，也只是一次短暂的拥有。我相信无论是短暂的拥有还是永恒的相守，爱情永远是最不变的主题了。那么就把这首歌曲呢送给听众朋友们，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的支持和关注我，谢谢大家。

这是由我自己创作啊，由我的好朋友以一曲《白狐》啊，飞升歌坛的陈瑞所演唱，《爱飞沙》。其实呢，我在中学时代呢就曾报名参加过一次青岛市的中学生卡拉 OK 比赛，在那年的比赛里，还有我小学的时候一起学习声乐的小伙伴航航。还有后来跟他一起组成蓝色风沙组合四处走学的另外的一位未来的影帝黄渤。多年之后我们相识以后啊，聊到这一段共同的比赛经历，仍然还能够开心的聊上好久。当然最令我欣慰的是，2019年演员郭涛推出了电影导演处女作《欲念游戏》，选用了我的一首原创作品作为了电影的推广曲，就交给了他的好朋友黄渤来演唱。学生时代曾同台竞技的两位小伙伴，在多年之后终于在一首歌曲中有了合作和交集。而很多人不了解的是，这首歌正是由黄渤向郭涛导演推荐而被选中的。以下和您分享这首作品，由我作曲，张文成作词，黄渤演唱的《模样》。

0: 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有些人他的职业并不是老师，但他有可能成为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人生导师。一个人正直、善良、诚实是最优秀的品质，但在某些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些优秀品质要如何坚持，却是让人非常为难的事情。如果这时有一个人生导师为你护航，相信这对这个人的人生成长会至关重要。那么，美国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的故事。一次意外的邂逅，一场性感的 Tango， 一出肆意的飙车和一段酣畅淋漓的演讲，为我们完整勾勒出了生命从毁灭到重生的全部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来自于1992年首映的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这是一部1975年意大利影片的重拍版本，原版改编自小说。那本片之所以取名为《闻香识女人》，可以说是精妙之极，演员阵容也是典型的新老搭档。老牌明星阿尔帕西诺曾经主演过《教父》等等影片，他在影片之中的表演丝丝入扣，打动人心，准确揭示了失明退伍军人的内心世界。他精湛的演技使他第六次获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1993年第65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同时获得金球奖最佳男演员奖。如果大家留意的话，会发现本片之中饰演校长一角的演员也不陌生，他就是独立日中那个被解职的国防部长。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俄勒冈来的高三学生查瑞·西蒙斯靠年轻美国之光奖学金才得以在贝德中学读书，家境不好的他在节假日也要找一份工打。他到雇主罗西太太那里应聘，却发现工作是看护粗野的失明退役中校弗兰克。
2: 长官，
3: 别叫我长官。
2: 抱歉，我想我说的是先生。长官。
3: 来了个白痴是吗？
2: 不，先生，那是中尉长官，不是中校。
3: 服役26年，还从没有人敢给我连降4级。过来，笨蛋。再往前走2步，我得看清楚。你皮肤怎么样？
2: 我的皮肤，长官。
3: 哦，我的天哪，上帝。
2: 哦，对不起，我
3: 要么叫我 Frank， 要么叫我 Slade 先生，要么叫中校，这随你便，就是别叫我长官。
2: 好，中校。
3: Sims Tari， 高三。拿助学金 ,Sims。
2: 是的。
3: 拿助学金的应该叫骗子。你父亲以300%的利润卖车载电话，你母亲卖照相机拿着高额的回扣，先是靠着煮咖啡出的头。哈哈。你在哪儿？死于无名疾病了吗？
2: 没有，我在这儿。
3: 我知道你身体还在那儿，可我要的是个有脑子的大活人。踢足球把脑子踢坏了？哈，约翰逊总统就是这么说福特的。1968年巴黎和谈时，我负责简报，得完了银星又得银杠，后来调我去 G2。
2: G2
3: 需要聪明才智，你这样的可不行。家在哪儿？
2: 在俄勒冈州。这，中校。
3: 你爸爸在俄勒冈州做什么？嗯，数碎木头片。
2: 我继父和妈妈开了家小卖部。
3: 哦，真够小的。几点开门？
2: 早上5点。
3: 那么几点关门？
2: 凌晨1点。
3: 够累的，叫我热泪盈眶了。那你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干什么来了？
2: 我上北的中学。
3: 北的中学？我知道你在上北的中学，问题是你怎么上得起？就靠那些助学金和家里卖几根老玉米吗？
2: 我还得了年轻美国之光奖学金。
3: 呼哈！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是谁？小跟屁虫吗？
1: 敲窗户的正是钟小家的小孩。弗兰克生气地把坐垫扔了过去。
3: 是，想不到竟是我的主。懒鬼的智商，缺少家教。他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是技工，可对车却一无所知。母亲烤的饼干像他爸生铁，生的孩子更不怎么样。你的皮肤怎么样？我的助理可得拿得出手。
2: 我有几颗青春痘，可是我同屋他借给我面霜了，因为他是
3: 我的皮肤史作者 Charlie Sims。 你在蒙我啊，小东西，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北的中学，一群穿着苏格兰泥的鼻涕虫，个个都想当乔治布什。
2: 布什总统念的好像是安杜夫学院吧？
3: 你在挑我毛病？是这样吧？少跟我这鸡蛋里挑骨头，我会先罚你做40个俯卧撑，然后再让你做更多的俯卧撑，然后让你去当火头军，再然后你去扫厕所，直到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停止，明白吗？
2: 是。
3: 你想要什么？

0: 您什么意思？
1: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需要一份工作。
1: 一份工作？
0: 我需要工作好赚钱买机票回家过圣诞节。
1: 哦，天哪，真令人感动。
2: 这时弗兰克打开音响，查瑞有些不知所措，随即弗兰克好像察觉了，又关掉了音响。

0: 你还没走吗？小卖铺，我的天哪！回去吧，去给老乡们拌调味酱去吧。走吧，解散了。我说解散。
1: 由于没有别人应聘，查瑞被录用了。晚上在图书馆打工的查瑞与同学乔治在回宿舍的归途中碰上哈瑞一伙，他们因为看不惯校长特拉斯科开上了学校的美洲豹轿车而搞恶作剧，不巧杭塞克太太路过，二人忙给他们打掩护。第二天好戏上演，校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威逼利诱二人供出始作俑者。从校长室出来，乔治信誓旦旦地要查瑞守口如瓶，然后和哈里一会儿跑到甘蔗林别墅快活去了。查瑞带着烦恼来到退伍军人弗兰克中校家里做兼职。中校曾经是约翰逊总统的幕僚，经历过战争和许多的挫折，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双眼被炸瞎，他整天在家无所事事，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他准备用尽最后的精力享受一次美好的生活，他带着查瑞出游，吃佳肴，住豪华酒店，然后想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回到酒店，惴惴不安的查瑞给乔治打电话问计，中校告诫他不可轻信于人。他们来到纽约州白园镇中校的大哥家，弗兰克举止谈吐甚是无礼，侄子兰迪忍无可忍，大揭他的老底。中校因为屡屡得不到升迁，借酒消愁，醉酒在新兵训练课上被手雷炸瞎了双眼。被惹火的中校出手教训了兰迪，探访也不欢而散。心神不宁的查瑞又提出回学校，弗兰克软磨硬泡要求他再留一天，他们也产生了父子一般的友谊。他们来到舞厅，中校凭着辨认香味的超常能力发现了年轻貌美的唐娜，然后就上去搭讪。
0: 打扰了小姐，可以和您一起坐吗？我感觉您被忽视了。
2: 哦，我在等人。
0: 他马上就来？
2: 不，他随时会到。
0: 随时会到？有些人一分钟之内历经一生。你现在在干嘛？
2: 我在等他。
0: 你介意我们陪你一起等吗，小姐？好让别人不要来骚扰你。
2: 不介意。
0: 谢谢。Cherry， 我察觉到空气中有阵香味，但是别告诉我什么牌子。不只为姐妹香皂，
2: 真不可思议！
0: 我是不可思议的行家。
2: 这时候即为姐妹香皂，圣诞节的时候我祖母送了我三块。
0: 哦，我对你祖母着迷了，她一定会喜欢查瑞的。
3: 别理她。
0: 您的芳名是？
2: 汤呢
0: ？Donna， 我是 Frank，
2: 她是 Cherry，
0: 对，她喜欢你。Cherry 这个周末很烦恼，他遇到了大麻烦，他撑着面子，感觉怎么样？
2: 看起来挺好的。
0: 他真的喜欢你。好吧，唐的，想跳 Tango？
2: 不会，以前想要学，但是。
0: 但是？
2: 迈克尔不行。

0: Mike， 你在等的人？
1: 迈克觉得汤哥太疯狂了。
0: 哦，我觉得 Michael 才疯了。
2: 别理他，我好像说过了。
0: 多美的笑声！
1: 谢谢弗兰克。
3: 弗兰克中校把马杆递给了查瑞，牵着唐娜的手走向舞池。
0: 想不想学 Tango， 唐娜？
1: 你说现在？
0: 用我全心为你效劳，免费服务，行了。
1: 我觉得有点怕。
0: 怕什么？
1: 怕我会踩错步子。
0: Tango 里无所谓踩错步子，不像人生，它很简单，所以 Tango 才很棒。要是踏错了步子，走乱了步子，那就继续跳。干嘛不试试？试试啊。
1: 好吧，我试试。
0: 帮我一把，儿子。
3: 弗兰克中校和唐娜小姐翩翩起舞，看呆了所有舞伴。
0: 您的手。
3: 一曲舞罢，唐娜的男友也来了。唐娜和弗兰克查瑞欣然告别。风流快活够了的中校要打发查瑞回去，查瑞反倒担心他会自杀，急中生智要带弗兰克中校去开法拉利兜风。在布鲁克林大桥下，中校纵情飙车拐弯，吓得查瑞差点尿裤子。后来警察前来盘查，弗兰克竟把警察糊弄了过去。然而兴奋过后，中校又失去了生存的信心，乱穿马路，还支走查瑞，想要自我了结。查瑞发现后回到房间，见弗兰克要自杀，不顾一切冲了上去，抓住他手中的枪。中校终于被查瑞的真诚感动，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决定收养查瑞为义子。因为误了飞机，中校用豪华轿车长途送查瑞回到学校。告别之后，查瑞坐在台上，去面对他的命运。眼看查瑞要因不肯告密而被开除的危急时刻，中校及时出现，走上讲台。随后校长开始质问乔治，虽然乔治闪烁其词，又有校友父亲帮忙，但最后还是供出了哈瑞一伙。随后校长转过来询问查瑞，但是查瑞还是坚持原则，最终没有出卖朋友。这时校长有些恼羞成怒了，
4: 我竟然没有一个人证，威利斯先生的证词模糊不清，不足以说明问题。我所寻找的线索，西姆斯先生应该来自于你。
2: 抱歉先生。
4: 我也抱歉西姆斯先生，因为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既然如此，我不能处罚海文梅尔先生、波特先生和詹姆森先生，我也不会处罚威利斯先生，他是这次事件中唯一一个被称为卑德人的人。我建议纪律委员会开除你。西姆斯先生，你隐瞒真相，而且还撒谎，
0: 但不出卖朋友。
4: 原谅我没听清。
0: 我不原谅。
4: 斯雷德先生，
0: 这场听证会简直就是他妈胡闹。
4: 请小心你的措辞，斯雷德先生，你这是在卑德学校，而不是在军营里。西姆斯先生，我给你最后的机会，开口吧。
0: 西姆斯先生，他不需要，他不需要被贴上还配称作卑德人的标签，这算什么？你们的座右铭是什么？孩子们，快出卖朋友保全自己，否则把你绑在火刑柱上是吗？好了，先生们，每当出了纰漏，有人跑掉了，有人留下了，而 Cherry 他却迎着烈火面不改色，那边的 George 却躲进老爹的口袋里，你怎么做的？你奖励了 George， 却摧残了 Cherry。
4: 你讲完了，斯雷德先生。
0: 不，刚刚热身而已。我不知道谁念过贝德，威廉哈夫特夫、威廉杰尼布兰、威廉泰尔，管他是谁，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了，一去不复返了。 你在这儿培养的是一支老鼠舰队，而且是一堆卖友求荣的家伙。如果你以为是在锻炼虾兵成龙头的话，你最好三思而行，因为你正在扼杀这所学府所坚持的精神，真是耻辱。你们今天给我看的都是什么表演呢？唯一有格调的就是做

0: 被炸掉了，但这一切都不及丑陋的灵魂更可怕。灵魂不可能被装上假肢。你以为你在做什么？你以为你只是把这个出色的年轻人赶回俄勒冈，让他夹着尾巴回老家吗？我要说的是，你处死了他的灵魂。为什么？就因为他不是卑的人吗？卑的人，你伤害了这孩子，你们就都是卑他的败类，你们全都是。而哈瑞、杰米、特伦特，不管你们坐在哪儿，去你妈的！
1: 坐下，斯内德先生。
0: 我还没说完。来这儿的时候，我听到一句话：领袖的摇篮，树枝折断了，摇篮自然会垮。在这里，他已经垮了，早就垮了。男子汉制造者，领袖创造家，当心点，你创造的是哪种领袖？我不知道。查瑞今天的缄默是对是错，我不是法官，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没有出卖别人以求自己的前程，而这朋友们就叫做正直，也叫勇气，这才是真正的领袖的品质。我曾经走到过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毫无例外我都知道，但是我从来不走。为什么？因为这他妈的真是太苦了。而查瑞他也走到了十字路口，他选择了一条路，一条正确的路，一条充满了原则通往个性之路。让他继续他的行程吧，他的前途掌握在你们的手中，各位，那是光明无比的，相信我，别毁了他，保护他，拥抱他，总有一天他会令你们骄傲的，我保证。
2: 弗兰克的慷慨陈词受到大家的鼓掌欢迎，他挽救了查瑞的前途，讽刺了学校的伪善，两个人在互相鼓舞中都得到了重生。失明的生活使得弗兰克上校对听觉和嗅觉非常敏感，甚至能靠闻对方的香水味道识别他的身高、发色乃至眼睛的颜色。其实这都源于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还有感悟，而他的这一切也吸引了政治老师唐娜，中校有机会去圆他的愿望了。如果有人问一个演员能否凭借其超凡的演技成为一部影片最耀眼的亮点，那回答是肯定的。阿尔帕西诺在影片之中魅力四射的表演堪称典范，他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前后获得八次奥斯卡的提名，但是却一直和奥斯卡影帝无缘。那么一直到1992年凭借这部《闻香识女人》为他赢得了演艺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段探戈舞曲《一步之遥》。那么这首曲子呢，也曾经在影片《真实的谎言》史密斯夫妇之中出现过。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职场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对于他人的请求不会拒绝，习惯性的说好。你可以善良，但你的善良必须要有锋芒。有时候助人为乐是出于情而非义，所以要明白，并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必须退让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一味妥协的你是得不到尊重的。雨飞的一个同事最近忙着策划一场分享会，这几天上班气色不是很好。有天早上我问他是不是熬夜了，策划进展的怎么样啊？他说还行，不难，就是对接客户吧，要求有点多，太苛刻了。我看了下他应客户要求改了11次的方案，以及跟客户的聊天对话，皱眉说，你这也太好说话了吧，客户说改哪就改哪，我们也是有底线的呀。他的回答我印象很深，他说对方催得急，我只好改。说实话，我这个同事挺好，给他的工作任务不管难不难他都说好没问题。但是这恰恰让我反思，一旦老板或者客户提要求，在这种突发情况下，一个只会说好的员工到底行不行？我猜有的小仙女肯定会说，这可是老板，这可是大客户，得罪不起啊，还想不想升职加薪了。但是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除了在工作中习惯说好，生活中也是老好人一个。我说的不是帮朋友忙这种人之常情，而是你有没有在某个突发事件中大脑不经思考的脱口一句好。就拿前段时间的西安奔驰漏油事件来说吧，大家都知道了，王女士车子刚买，还没开出 4S 店大门，发动机漏油，商家说不退不换，只给换发动机。王女士站出来维权，网上一片支持。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大家终于看到一个不好惹的人站出来了，怒赞。但是更多人私下是怎么解决的呢？当商家嘴里说出我们店里有规定的，根据国家三包法律，我们只能怎么样之类的话时，那一刻大脑空白，最后只会哦，那好吧，照你说的做吧。于是我们就成了对方眼里的老好人，那个老实说好的人。可是你发现了吗？我们居然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当客户提出无理要求，你说好，那是因为你不想意见不合跟对方吵。当商家说店铺有规定，你说好，那是因为你知道维权成本高，费钱费时间。更多时候好是为了逃避恐惧引发的焦虑，你害怕处理麻烦，这种逃避带来的所谓安全感会让人上瘾。雨飞觉得，就算你是职场小白，跟任何人谈工作，姿态都不要放得太低，哪怕这个人是你的领导，你的大客户。我以前有个助理，项目交代下去，他拿到指令闷头做，有疑问也不反馈，超过最后期限还不交任务，也不主动请示。相反，你要主动找他拿结果，他要是对结果不满意，他只会丑脸，小声回应你说不会做，有点难，只顾埋头做不敢提意见，是很多职场新人的面孔。这样做究竟有什么不好呢？不敢对老板说不，看上去你是尽职尽责的员工，但事实上你既讨好不了老板，也讨好不了自己。老板觉得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自己觉得没有实质性进展。在职场上，我建议大家都要有底线意识。什么意思呢？所谓底线，既关乎对方的期望值，也关乎自己的能力值。期望值过高是好事，说明老板重用你，但是啊，你不能因为自己能力不足就选择站在弱者位置上来获取安全感。你越怕出错，越

不敢提需求，机会成本就越高，进步也就越慢。所以啊，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该提问的提问，该谈判的谈判。当然了，守住自己的底线不是说让你走向另一个极端，所有疑问都要提，所有要求都说不。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很火，很多人问，为什么现在90后都不愿意讨好领导了？获赞最高的是这么说的，父母那辈人跪一辈子都没出头，还不让我们站着了？我是来赚钱的，不是来认爹的。这句话挺煽动情绪的，但冷静想想其实也不对。跪着挣不了钱，站着就能把钱挣了吗？未必吧。其实呢，站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自我意识的崛起。大家鼓励的是，在你面对别人的要求时，能谨慎地思考，把自己也放入考虑范围内，做出更理智的选择。李诞说了，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是站着把钱赚了，还是跪着把钱赚了的选择，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太听话不对，太激进也不对，你要学会控制，控制自己的面具，知道什么时候戴上，什么时候摘下，这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自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雨飞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做职场里的老好人，也不要相信所谓的扛杠。聪明人都懂，要以最优解为出发点，这个最优解里，公司利益是关键，自己利益也很重要。跪着的员工挣不了大钱，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这份商量的勇气你一定要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

0: 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谁祝福我。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苗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苗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苗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天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有个梦想。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介绍我的一位好朋友啊，来自甘肃兰州的音乐人段新华，老段。我和他曾经共同担任过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云村唱将诞生夜的评审，从而结下深厚的友谊。而很多的歌迷朋友认识他，应该都是通过那首曾经在网络爆火的《我害怕鬼》吧。当然，他自己也没想到啊，第一次被人熟知，竟是因为自己创作的这首神曲。洗脑的曲调和魔性的歌词让他火速出圈。实际上，与大多数音乐人一样，在被熟知之前，他一样也经历了漫长的等待、铺垫和沉淀。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段新华曾经在多个歌唱大赛中获得冠军，还成功出演了原创音乐剧《花儿与少年》的男主角，但他更愿意做出一些独特的东西来。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莲花山花儿会传承人，一直以来呢，他结合自身的能力融合创新，用年轻人接受的方式在全国推广和传播西北文化。

了许多花儿和流行音乐推进融合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我实在是太喜欢了，于是相约老段跟大家聊一聊他的作品。我甚至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以我对他的口才的了解，这期节目啊，基本上我也就没有什么说话的空间了。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北的段新华。那么大家熟悉我，可能是因为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的洗脑作品啊，我害怕鬼，但鬼未伤我分毫。但是其实除了写这些商业作品之外啊，我还有一个身份是国家非遗传承人。那么我也是咱们西北的民歌花儿的传承人，所以再加上我本身在做流行音乐的这个工作，所以有时候呢，我也会做一些这个咱们西北民间音乐和当代流行音乐的一些融合啊，是创作的一些实验作品吧，实践作品。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三首作品，第一首叫做《晚霞背着夕阳走》。
1: 晚霞背着夕阳走，凤凰落在嘎枕头。
0: 这首作品是我们也拿到了快手音乐榜的榜一吧，然后也拿到了咱们网易云音乐榜的第五，我最近流量也挺大。这首作品呢，其实就是运用了咱们西北的这个唱腔，还有西北的包括一些民间的花儿的一些写作手法吧。你比如说像这个晚霞背着夕阳走啊，凤凰落在嘎枕头，猫娃跟上嘎土狗啊，你把我心里有没有，我要把你比作酒啊，你是脑糟甜头。像这种表达其实我们在城市的流行音乐当中是很少写的，但是在我们的方言当中，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稀松平常，这就是我们常用的词汇。那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地方性的带有特色性的这种东西进入到咱们比较先进的流行音乐的体系，我也是一直在做尝试，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再加上我们用的这个音乐风格也是这一首是偏电音方向的，所以呢我们在想着怎么样让一个接地气的东西和咱们的电音相结合，所以产生了这个作品，大家可以听听看。晚霞背着夕阳走，凤凰落在嘎枕头，猫娃跟上嘎土狗啊，你把我心里有没有。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北的段新华。好，那给大家推荐第二首作品，这首作品呢叫

首先嘎这个词儿，是咱们生活当中西北生活当中常用的一个词儿，它指代的就是小，而这个小呢，它是略带可爱的那种小，就类似于四川话的乖，哎呀乖得很乖得很，然后类似于咱们北方的可爱，那么这个嘎有时候我们会叫嘎妹妹啊，嘎心疼啊，一般都会用这嘎字啊。那什么叫联手呢？就是把手连起来。那么从广义上来讲啊，它就是指朋友。那么在很多时候啊，它也会指代这种对象啊，你手都牵到一块了嘛，是吧？就是男女朋友。所以这个嘎联手呢，就是形容对男女朋友的这种，男朋友女朋友的这种亲切的称呼。那么这首作品啊，我们是用了一种用了雷鬼的音乐风格，跟我们的这个西北的民间的这个文化去结合，形成的一个尝试吧。你看像里边有一些词儿叫荷花的叶叶上一汪汪水啊，风吹是水动弹着呢，黑黑的眼眨毛，红红的嘴啊，说话是心动弹着呢，云谷朵里喜鹊一对对飞呀，落花是树动弹着呢，细细嘛发给着你没回呀，烧刀子把人喝醉了。这个动弹着呢，像这种说话，你看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哎，还真的就是这种表达方式。那这里边还有一些词儿叫汽车的刹车失灵了，哈坡里站不下了，阿哥的心里鬼钻了，听不见劝人的话了。像这些词儿，其实我们在流行音乐里基本上就，我应该是没有人这么用过吧，因为大家都是用这个普通话或者英语来创作，因为它跟流行乐的这种比较洋气的这种范儿更契合一些，这很少有人，特别是用西北的这种东西跟咱们的流行乐的东西去结合，所以会产生一种空间上、时间上，还有文化上的一种拉扯的一种美感吧。大家可以听一听这首作品，雷鬼风格和西北音乐的结合。

0: 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今天为您介绍来自甘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段兴华的原创音乐作品。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优酷的综艺节目《中国潮音》啊？这个节目当中，段兴华改编的传统民歌《泪蛋蛋》艳惊四座，但在一番热闹之后，他却抽身回归到安静的创作中去，和奔流新闻联合打造的原创 MV《推开甘肃的门》还获得了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喜迎二十大、甘肃省短视频大赛一等奖。同奔马也一度冲上了 QQ 电音榜第六、QQ 电音年度盘点榜第五。他说，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学习的过程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去创造，得有自己的想法。多年的沉淀与积累，不仅让段兴华的音乐底子更加扎实，同时增加了思考，也提高了审美。这几年呢，找他写歌的人也越来越多，他的曲风也变得越来越多元，从话剧到电影，从广告曲到电视剧插曲，从古风到电子，从民间音乐到主旋律歌曲，百余首的原创作品也将他的创作推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北的段兴华。哎，第三首作品呢，给大家推荐的叫《活不哈了》，用方言讲叫《活不哈了》。

术作品呢是我们更大胆的一些，用这个交响乐和咱们的西北文化相融合，产生了更加奇妙的一种一种感受。那么这一首作品里边，我们有幸还请到了咱们的中国的隔湖传承人，也是咱们伯克利的吴玉兴老师，来给咱们拉这个前奏和间奏。

整个这首作品的歌词上也是延续了咱们西北文化的一种民歌的写法吧。你看比如说我们的国风里边就一直在讲这个赋比兴嘛，那这首作品里边的赋歌，你看这种比兴手法就运用的比较彻底。你看像天上的云彩黑哈了，地下的雨点大了，记起了干妹妹说哈的话了，新兵的康子里哈了。天上的云彩黑哈了，地上的雨点大了，嘎妹把阿哥的心挖哈了，空康子活不好。就是什么比心，就是用天上的云彩和地下的雨点来比喻，就是嘎妹妹说哈的话还有我心里的感受。就是下雨了嘛，云彩都变黑了，雨点也下下了，就像嘎妹妹说下的话让我的胸膛都冰了。这天上的云彩黑了，地上的雨点也下开了，就是就像嘎妹妹把我的心都挖走了呀，我空康子活不哈了。在这里边也有一个西北人经常用的词儿叫康子啊，在关中也叫腔子啊，什么呢，就是咱们胸膛其实把心摘走了，胸膛变空了。你本来是特别充满的一个人，特别充盈的一个人，哎呀，就因为嘎妹妹的几句话让我整个人都变空了。你看像这种比兴手法就是前两句本来可以直抒胸臆，就直接说，哎，嘎妹妹把我的心伤死了，哎呀，嘎妹妹让我的心都冰透了。但不，咱们的民歌写法就是前两句一定要赋比兴，那这两句就是比兴。比兴是什么，就是不说我和你之间的事儿，咱先说景色，先说景物，说云彩，说雨，说山，说水，最后类比到咱们的情感上，这种叫比兴。那这就是咱们国风啊，《诗经》里经常用的这种写法。那这种写法其实在咱们的流行歌里也是很少的，我也在尝试着怎么样把这个在以后的这个作品里边融合得更好吧。大家可以听一下这首作品，我们西北文化和交响乐的融合，活不哈了。

0: 太喜欢老段的这几首作品了啊，而且他的创作跟目前市场上的很多作品都不一样，他写的歌调子一起来，你就能感觉到是他的风格。音乐最诚恳，作品最直接，或许对段兴华这样的原创音乐人来说，不被任何东西左右，专注于作品，既是音乐本身的纯粹魅力，也是专属于他个人的自我坚持。听歌到这儿啊，果然不知不觉的已经没有了再推荐其他音乐人的时间，索性整期节目就都交给老段吧。但是最后，相信大家还是会想再听听他的那首神曲吧，毕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是吧？我害怕鬼，但鬼未伤我分毫；我不害怕人，但人把我伤得遍体鳞伤。
1: 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啊，能够受到林飞老师的邀约，来到咱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电波当中，与各位听众相遇。那么这次是带来了几首西北风味的流行乐的作品，也算是实验作品吧，拿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尝尝鲜，也真诚的邀请林飞老师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咱们西北，来吃手抓，来喝啤酒，来看黄河景色，当然能配上我的音乐就更好了。也希望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也会努力的进行创作，给大家带来新的作品，有机会再来与大家相见。那么谢谢林飞老师的邀请喽。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原曲是父亲窦唯创作，这场表演也被称为了音乐基因的世纪合体，连续四周稳居前列。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王菲主角。你看这个母女两个人啊，又是一前一后的位次。这也是王菲第一次在歌里面唱秦腔说陕西话。整首歌以西北明月打底，板胡、秦腔锣鼓搭配现代的抒情弦乐，融合了陕西童谣《月亮爷》的旋律，传统和流行平衡的恰到好处。这是连续在榜的第七周，也是首次掉出前三。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是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两位的声音搭配是最大的亮点。歌名的失重其实无关于太空的故事，而是说在感情和生活里短暂挣脱现实重压的一种心态。从榜单中段一路向上啊，后劲十足。

0: Number two.
1: 本期亚军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李健说他一直想尝试用传统的 blues 来创作一首歌，前前后后琢磨了两三年，此曲都是由他独立创作。从黄昏到午夜，这是一个每个人在城市生活当中都会看到的场景。那他这首歌其实也是写给了都市异乡人的漂泊。他其中写到这么一句话，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不过是一厢情愿。其实听起来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悲观。这首歌在第21期是冠军，第22期在第4名，本期又回到了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黄丽玲一个人，这是蝉联的第二周冠军了。这首歌是戴佩妮作词作曲， MV 也上线，其中呢也是由离开荧幕将近五年的安以轩出演。这首歌的诞生非常特别， Aline 在机场偶遇了

起了最近的状况还有心情啊，所以 Aline 就主动邀歌，后来呢就收到了这首作品。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终究要一个人面对一切，所以戴佩妮很擅长写这样深入人心的作曲，再搭配上 Aline 那种很孤独很撕裂感的唱腔，其实他们是在为所有独自前行的人发声。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汇榜单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心似海洋，而你是微风，是海浪，是潮汐，是海上明月声。马迪，是首情歌。

有时候看着身边原本甜蜜的恋人分开，真的是件很遗憾的事情。看着他们明明不想失去，却又无能为力。说真的，我很能体会到那种想放弃又想爱的滋味，真的很折磨人。尤其是那一天，我看到他们中间的有一个人发了一个朋友圈，内容是：我尽量不打扰你，你要好好的。

不要及时止损，能强你得去撞，及时止损只会让你念念不忘，可能当你真正努力了而他说不要的时候，就自然会有另一个人真正的走进你的心。不过我朋友给我回的是，南墙我撞了无数次还是忘不掉。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人生大起大落，每个人都会遇见，或许是分手，或许是家庭不和，又或者是理想败落，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很孤独的时光。孤独似乎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东西，就像是生活中的盐，不过有的人口味淡，浅尝辄止，有的人口味重，深陷其中。

把自己从一段又一段的痛苦中解救出来。不要怕路太难走，路太长我们走慢一点，路太滑我们走得小心一点，总有一天能够走到另一个可以救赎自己的地方。当然这些路得靠我们自己独立走完。人生呢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希望你不惧孤独，好好生活。

0: 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越长大越会发现，少年时曾说过的话，不管多么情真意切，最终也终流于天真。但是有什么关系呢？那并不代表他们就是谎言。我是真心希望如你所言，在我之后你再没有不能失去的东西，而我再爱上的人也无一人像你一分。这一首歌一直很安静。

每一个深情的人都不该被辜负，但是他不爱你这件事，我们真的无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刚好在街边候车。夏季的傍晚，太阳推迟了下山时间，就像这座城市里来来往往的人群，忙碌又匆忙的脚步总停不下来，所以白天也像是被无限延长。耳机里传来这个音乐的时候，正好遮着额头，眯着眼睛，望着逐渐隐落在高楼大厦后面的太阳，突然就想起你来，很想你，有发信息给你的冲动，对你说，我会在日落的时候想起你。

我会在日落的时候想起你，我会在清晨的时候想起你，你呢？你会想起我吗？就算是，也只是偶尔吧。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比我三分弱，其实我并不花心，算个恋爱嘉宾，但是偶尔发晕会把恋爱刷新。好吧，别再担心我的粉丝爱不爱我，因为从来没有听说白纸盖得住火。偶然这首歌会射中你的心，别想着。

我过得还算开心，每天开一瓶香槟，佛或许都放心，但没能遇到知音。如果回到当初，你会不会后悔遇见我？我们的分手纪念日，你是否纪念过？时间会冲淡一切，所以随波逐流。Oh sorry， 我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次离别，其中和父母的离别无疑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一位笔名原版二姐的作者写下了他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他说这是他重新梳理与父母的关系，并进一步理解他们的过程，而这也是每个人都必将经历的人生一刻。感谢二姐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让我们每个人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以及它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2020年1月14号，我妈走了。3年以后，轮到我爸。我欣慰于这几年让他留在家里，没有离开熟悉的环境，也没有过度治疗。一方面庆幸他终于得以解脱，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他。2023年2月8号，我爸走了，走得很快，很安详。他过了86岁半，再过半年。

87了。朋友们说按虚岁算是88，88岁属于喜丧。中国人民真智慧，发明了喜丧这个词，大概就是让生者不要过于纠结，过于内疚吧，总归是得心里好过一点。可是哪有喜丧这个事儿呢？没有啊，谁不知道这是人生的必然？可是谁又愿意做没有了父母的人呢？不管曾经与他们有过多少矛盾，多少不愉快，父母在终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啊。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不想回家，又烦又怕。我妈不在了，还是不想回家，回去看着我爸，我心里难受。我爸不在了，就更不想回，说回去收拾收拾他们的东西，磨磨蹭蹭，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到下礼拜，其实就是心里抵触。那个房子它只是个房子，人不在了，魂就不在了，家的灵魂是人啊。终究还是要回去整理他们的东西，希望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他们过去的生活的那些东西，俗称的念想。第一次回去收拾的时候，一开门，家具摆设还是那样，可屋里空荡荡的。屋里很空，心里也很空。走在屋里，我自己像是一个幽灵。我妈已经走了3年，似乎屋里已经没有什么她的气息了，但是我爸的气息还在。按说，我爸病了这些年，我应该早有心理准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像什么准备都没有一样。爸妈生活不能自理，这些年以来已经很少买东西了，加上房子也不大，所以家里的东西不算很多。我知道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保存的照片。他们那个年纪的人实体照片居多，相册有十几本，除了他们俩一起出去玩的，家里亲戚聚会的，他们跟各自单位同事的合照都是分开放的。在他们还能参与同事聚会的时候，爸妈有各自的朋友圈，他们在各自的单位里都是受欢迎、人缘好的中国好同事啊。在厚厚的十几大本相册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照片，除了我姥姥的单人照片，还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肖像照，甭问，肯定是我妈留的。我妈那个年代的人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感情是很真也很深的，他们表达爱戴的方式就是在家里最重要的地方留下不知道当年他们从哪儿得到的这两张照片。照片是多么重要的私人历史，假如不是有照片，很多次跟他们出去玩的事儿我都忘了。我能记得某一条裙子，但不记得什么时候穿着那条裙子跟他们去了哪儿。假如不是有照片，我都快忘了。成长过程中跟我妈在一起也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而不是我以为的总是针尖对麦芒。假如不是有照片，我也不会意识到我妈在47岁的时候依然苗条漂亮，显得很年轻。我有意无意地聚焦于跟我妈的矛盾，总抱怨她对我的严加管教，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她的缺点。她对我的付出，我选择性地装瞎，这对她是多么的不公平啊。愚钝如我，假如不是整理父母的遗物，都想不到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时光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原版二姐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我第二次回去整理东西，发现书柜里有个本子，上面整整齐齐贴着我爸爸的工资条，从某某年到某某年。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只知道努力工作争取涨工资，也没什么其他致富的门道。小学几年级来着，有天晚上临睡前，我妈突然说，你爸涨工资了，89块钱一个月。我忘了那是哪一年，应该是我爸评上工程师的那一年吧。现在想来，我爸业务上还是很牛的，心里惭愧，我妈极强势，我就随着我妈的态度，觉得我爸没什么了不起。除了工资条，还有我爸的大学毕业文凭。1958年，北大的校长还是马寅初。我小时候第一次见这个文凭，看上面写着成绩合格，为此嘲笑了我爸好几年，吹牛才是及格，优良中差连个中都不是。我爸听了只是笑笑，我妈开始还解释几句，后来也不说了。他们从未跟我说过有关于名校是怎么回事，我爸也从没说过他从四川的小县城考到北京有多么不容易。还有他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国务院发的，他是研究核燃料的，只是小时候我不知道他在保密单位的工作到底是个什么工作。还是2017年他第一次脑梗后，我拉着他聊天以助恢复，他说起来我才知道。记得之前有一次聊天，闺蜜小刀说，我说句戳你心窝子的，咱爸北大的，你不是才上个三本，跟咱爸比你就是个渣。当时我就急了，这怎么是杵心窝子呢，这是实事求是。反正以前一直没觉得我爸还有点厉害，同时又特别愧疚，没有成为让父亲自豪的女儿，这个遗憾这辈子是弥补不上了。我还留下了我爸手抄的唐诗的那个本子，那是2019年，彼时他正在失去最后的读写说话能力，每天抄写一首诗是他的任务，他的乐趣，也是他最后的努力和不甘。感慨万千，我爸终其一生都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这是一个横歌本，是朋友送的，一下送了7本，还没写满我爸就不能写字了。年初去看脱口秀，秋瑞在台上吐槽上春晚，我跟别人一样乐得前仰后合，突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机，没事儿，护工大姐没发微信也没打电话，说明我爸已经走了。有那么半分钟，秋瑞说什么我没听见。费翔在跟许知远的对谈里说，年轻人最不愿意了解的就是自己的父母，现在我最最后悔的就是这个事儿。能了解他们的时候想跑，想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走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家里亲戚打听我妈我爸，想知道一切关于他们的点点滴滴，哪怕是碎片，拼起来一点儿是一点儿。把我爸那些证书拿回家的第二天下午，看着阳台上开得正好的水仙海棠朱顶红，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压过来，
想了一会儿，那就是丧父之痛吧。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作者原版二姐回到父母的老房子里，触摸那一段段难以释怀的情愫。

回去收拾爸妈留下的东西，还有一个发现，他们真是什么都留着。在他们存放医保卡等重要东西的大抽屉里，不仅有连续多年的生活缴费票据，还有总计几十斤的全国粮票。不过我妈不肯扔的最多的东西都跟我有关。书柜里有一个橘色的塑料封皮日记本，那是我初二那年他们送给我的。当时的新年联欢会有一个环节是父母给孩子送一件礼物，都提前交到老师处，同学们自己不知道爸爸妈妈送了什么，联欢会上现场揭晓。我记得班上有几个同学收到了堪称奢华的礼物，其中一个是漂亮的地球仪，那个地球仪应该挺贵的。那时候同学之间并无攀比之风，可我还是羡慕那个得了地球仪的同学，而我爸妈只给了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塑料皮的日记本。扉页上他们写了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时我满心都是嫌弃这个礼物过于普通，没有显示出父母的殚精竭虑、奇思妙想，简直太不值一提了。别的同学拿了漂亮的礼物自然开心，而我只是默默地把那个本子收了起来。地球仪可真漂亮啊。后来我用那个本子摘抄了很多名人名言，也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反正都说得挺漂亮，记住之后写作文的时候引用。后来我进了靠写字为生的行当，年轻时候给报纸投稿写的小豆腐块文章，没发表的那些打印出来的底稿，我妈整整齐齐给插在一个塑料文件夹里。那天看着自己年轻时写的东西，但愿我妈只是自己留念，没给别人看过，八辈祖宗的脸也经不起这么丢啊。但也有点感谢我妈留着这些没用的东西，也是我的成长路径。虽然写得差吧，但是爱写，年轻时候仅是如此。衣柜里他们自己的衣服没有几件，还都不怎么好了，倒是我结婚之前的一件杏色呢子短大衣，我妈不仅挂在衣柜里，外面还套了个罩。那件衣服虽然款式老旧过时，但因为我妈保存得好，颜色一直鲜亮如初。还有我结婚那天穿的衣服，大红色绸缎上衣和裙子，那时节我80来斤，要围1尺7。我一直跟我妈说，都是20几年前的衣服了，不用留着占地儿了。我妈不听，就要留着。她哪里是留衣服呀，她是想留住没离开家的女儿吧。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前些年我妈去贵州二姨家玩拍的照片做成了台历，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她还一直留着。还有家里表弟表妹的孩子的照片，都是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以及我舅舅做的手工，什么梅花小盆景，多年前我妈也让我拿回家一个，我嫌不好看，偷偷处理掉了。等到舅舅走了，我开始后悔，为什么不留下呢？那可是舅舅亲手做的呀，我为什么要嫌土，嫌没审美？也是到了写稿的这会儿，我才意识到那些我看不上的东西，觉得毫无用处的东西，凝聚的是我妈的情感，是她对家人的爱与关心，是她年老之后心里最惦记的人，是对可以四处旅游的好时光的怀念啊。她老了，走不动了，生命力渐渐消失，那些东西都成了她的寄托。我妈也需要美好的记忆吧，不然余生靠什么支撑呢？以前闺蜜们闲扯篇的时候提到过父母的情书，
闺蜜说她一个朋友看到过她爸写给她妈的情书，用词十分热烈。我也很盼望着在家里也能找到类似的东西，谁不好奇父母是怎么好上的呢？可是没有找到。十几岁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爸给她写的第一封信开头是让我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妈心里笑得不行，觉得我爸真是个大书呆子，又觉得我爸一笔字写得不错，才同意交往。不知道该问谁，爸爸妈妈，你们的万寿无疆情书能让我看看吗？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原伴二姐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那些要紧的，对我特别有意义的东西，比如照片，一些证明文件和文字性的东西，我都拿回自己家了。这些东西如今都成了父母的替代物，在那些物件身上看到了父母的从前，也包括我自己的从前。我想每一个整理过父母遗物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纪念品。有个妹妹留了父亲的一个茶叶罐，现在装陈皮，还留了妈妈的一个用来装粮票和钱的钱匣子，以及一些老照片。另一个妹妹，她爸给她留了5块石头、4块雨花石，现在放在茶盘里，天天喝茶看着。1块人命章的石料，舍不得丢。每个人留下的东西形式不一样，本质都一样。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他们又珍贵无比。理解了父母为什么留下那些东西，也就理解了他们。把他们保留起来，就是留住了父母，留住了与父母共同拥有的时光。整理完了所有东西，还有一件需要我处理的，就是那套房子。几年以前，闺蜜卖掉她父母留给她的房子的时候，还有点纠结，问我们说那是父母留给他的念想，是不是要卖。我们当时跟他说，父母给你留什么都是希望你生活好，所以你把房子卖了，他们也不会有意见的。爸妈的老房子没有电梯，生活也不太方便，所以我最终也决定卖掉那套房子。买下房子的是一对小夫妻，他们没有重新装修，热水器和空调、抽油烟机他们都继续用了。后来办水电交割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家看了看，屋里是他们从原来家里带来的白色家具，摆放的科学合理，比我爸我妈那时候显得空间大。4个人，小两口、孩子、孩子奶奶都住下了，还有了半人高的绿植。我特别欣慰，觉得那个房子是被善待的，新主人一家给他带来了勃勃生机。
1: 某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好累，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就继续往前走，欢迎光临音乐不只有五味的音乐加块糖。刚刚的开场曲是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和雪茄简共同一起编曲的哈。然后但是这个制作人呢还是旅行团的韦伟，所以呢应该说是一个大家倾力打造的这么一首歌。而且因为有了雪茄简的这个加入之后呢，就会觉得这首歌是很有那种很明显的雷鬼风格，Reggae， 就是让人听了之后觉得很放松。在今天呢这样的这种天气里边，不知道大家会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啊，也要用乐队打开你的味蕾，这是今天的小确幸。在微博当中，世界杯说今天想点一首送给一位大朋友西西，已是少年的他不在我身边，祝福他继续健康成长，快乐的成就更好的自己。而我要送给西西的这首歌就是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就算不是物理上的在身旁，在身旁这件事儿啊，是发自内心的，是心里的陪伴。这首歌同样也是一首合作，来自谭维维和声音玩具。我们干脆就从这儿开始听，因为其实前奏就已经在堆叠情绪了，这也是声音玩具特别擅长的。

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来自声音玩具和谭维维，声音玩具的歌很多都特别的长，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可以点名了。七土城、向阳而生、迷你黑、三木、雨辰、陈敏迪、雪孩子，还有哥大爷，品茶品酒。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有的时候以前就是带着 MP3 的时候，还是那个年代哈，就是带着 MP3 走在路上的时候，就会看到街上的那些街景，然后就会在脑海当中想象，好像这个画面好像跟这首歌还挺相配的。有的时候哪怕没有带着 MP3 走在路上，看到某一个场景，也会在脑海当中不由自主的给他们配上音乐。所以万物皆可音乐就是这么来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想给今天的心情配上一段什么样的音乐，或者有什么样的哪首歌刚好就把你想表达而表达不出来的表达出来了。好吧，这是一段绕口令。总之呢，就是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的心情，你想服下一颗什么样的糖果，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绿野仙踪说，虽然在白天唱着夜晚，但是旋律却是撩拨心弦，曾与亲爱的人一起合唱的歌总是得到偏爱。没错，这些熟悉的歌会得到偏爱，那就让不熟悉的也熟悉起来。

玫瑰往事来自昨夜派对，这首歌之前也在音乐加罐堂有和大家推荐过，再听一遍是不是就觉得熟悉多了？

0: 下半段让我们继续。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上半段三块糖连着品，感觉怎么样啊？看到了大家在我们的留言板上的留言，特别想一边听歌一边互动，那么我们就利用下半段刚开始的时候来说说看吧。三首歌，可能有一首歌之前听过，相对熟悉一些哈，像岛屿心情的影子，总觉得岛屿心情是一个其实主唱看上去还挺有阳刚之气那种，然后留个胡子，但是每次他在唱歌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他很细腻，对对对，就是铁汉柔情般的那种感觉。那昨夜派对的玫瑰往事，小药师说，玫瑰可观赏可入药，又做精油可护肤也可熏香也可表达爱意。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其实吧，这歌每次我总觉得一听就充满了阳光，就是那种晒着大太阳在操场上跑的感觉。我就是想听听看和大家一起在雨天听会是什么样的效果。来听《追梦赤子心》，该收割的收割了。

阴雨天听这首歌，是不是心中也感受了太阳？跟着一起吼起来吧！老 K 说这版不好，这个跑字没有破音。

能适时的破音也是一种天赋呀。有多少人是穿着踏拉板出去的，反正他们穿着一点都不违和。来听五条人乐队，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再来品品这一首。愿意，王菲的那版本太深入人心了，但是痛痒的这一版，再品会品出不一样的味道。有人说痛痒的这版我愿意啊，特别像是两个人已经经历了大风大浪，每天的日常。有一天你们吵架了，出去之后，回来之后呢，这个跟你相濡以沫的男人对你唱了这首歌，脑补一下。

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来自痛痒版本的《我愿意》，这个感觉，这个调调还特别适合今天的这个天气呢。而且痛痒的《我愿意》当中的那个小小的一个怎么说呢，那个半音就一下子就有了他们的特色，也把这首歌的整个的风格和基调转变了一下。哒哒哒哒哒，特别是夜里，应该是特别是夜里，那个半音一下子就让人觉得有风情。还有风情的是接下来的这首歌，可以让我们一下子眼前的世界也可以开阔起来，因为这是来自杭盖乐队的，虽然蒙语我们听不懂，但是我们可以感受那个气息，它的名字叫《西个昔日》。

这也算是我们今天的 X 味道的歌曲吧，来自杭盖乐队的《七歌七日》。其实听歌，哪怕你不知道歌词在说什么，然后是不是脑海当中也特别有画面感，其实就是骑马的事儿，前面可能是还在踱步，后面突然间扬鞭就开始来速度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如果用心去栽种一棵草，那么在一个清爽的早晨，你看到四叶草上那颗晶莹的露珠，会有一种感觉，名字叫做幸福。幸福只是一种心情，你平淡从容地去面对悲剧。

剧或喜剧，看花开花落和云卷云舒，虽然有时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人生很短，但却可以将幸福最大化。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愿你在歌声里也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味道。

晴朗，来自许巍的一首歌，歌名就让人有豁然开朗的印象。这首歌也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印证着许巍的改变，从阴暗、灰色、低沉、隐忍，变得温暖、明亮、开朗了。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从许巍原汁原味的演唱当中寻找到这样的启示。无论形式如何改变，最感人的永远还是那些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对旧日时光和纯净情感的感慨和怀念，那就是一片晴朗，一缕阳光的气息。

0: 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些歌注定包含一些特别的往事，一边听一边回忆，回也回不去。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一份不能接受的爱情，注定了这朵感情的花只能在春日的雨夜未开先谢。对于一些人来说，爱情也许来过，但它实在太过短暂。幸福也许有过，但之后太多的痛苦总是让人找不到幸福的来路。只是偶尔的时刻，当耳边传来那首过去的爱情之歌，让人顿时脚步转看无人的四周，不知身在何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为你送出。

小虎队带给了我们关于爱的想象，在那个懵懂又有些保守的时代，他们用歌声诉说爱情是多么简单、质朴和美妙，不用声嘶力竭地去表白，也不必泪眼朦胧地去哀告，只要你像阳光一样明亮，永远充满着希望地去努力，你就会在爱心中长大，就会找到自己的传说与神话。一路走来，情歌听了很多，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对爱情充满了恐惧，似乎爱和痛苦是联系的，可是他们唱的是朝气的爱，还有美丽的青春。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对音乐的所思所想。那样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越是痛苦的事情，我们就越是甘心去品尝，越是悲伤的事情，我们就越是愿意去回味。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吧。但是这种滋味让恋人们去喜欢的更深，爱得更浓，只是有时候心也伤得更痛。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旅行者要过一条大河，既无桥可走，也没船可渡，于是他就造了一排木筏，安然渡到彼岸。旅行者心想，这排木筏对我帮助很大，何不带它走呢？结果背着笨重的木筏，累得他腰酸背痛，只好去求无忌大师。大师说，过河时筏有用，走路时该放下，否则他就成了累赘。于是他便放下木筏，轻松上路，开始新的旅行。其实人生也是如此，因为对生活寄予太多的渴望，对未来秉持长长久久的梦想，许多东西不能割舍。但是生活有时有低谷，有时是深渊，过多的负重可能加速坠落，带来精神的不堪，所以我们要学会放弃。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你知道吗？只有你的快乐和幸福不附属于任何人或物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否则，无论你被关在监狱里，还是走在大街上，你依然是自己的囚徒。

人们都喜欢明媚的阳光，因为这会给人带来一种舒适惬意的感觉，你的心也会有一种暖暖的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你一定会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它带有阳光的味道。其实拥有一份阳光心态也很简单，那就是敞开心扉去面对现实。小金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金，我们明天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人上了年纪，尽管听过千千万万的歌，真正能够留在心里的还是当年的那些老歌。年轻时候我们听歌听的是热闹，是旋律，上了年纪才发现老歌里唱的不是歌，是我们一辈子的不容易。大半辈子起早贪黑养家糊口，苦没少吃，累没少受，委屈也自己扛。音乐导航，我们今天整理了几首最戳中年人的奋斗老歌，每一首都是我们实打实的半生人生。第一首我们来听郑智化《水手》。年轻听不懂里面的苦，人到中年再次回头去听，满满的都是心疼自己。这辈子谁都有难熬的时候，谁都有扛不住的瞬间，风风雨雨走过来才懂这点挫折算什么，咬牙挺过去，一切都会

0: 要问。
1: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它是治愈中年人的一首歌，从头再来。人这一辈子，有起有落，生意不顺，工作失意等等，都是十常八九的事儿。年纪越大越明白，只要身体健康，心态稳定，什么时候重新开始

红日这首熟悉的旋律一响起，瞬间将我们拉回到了那个拼命奋斗的那些年。生活从来不会事事如意，一路上充满了曲折和坎坷，但我们这一代人最不怕吃苦，再难的日子熬一熬都会过去，前方永远有盼头。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最初中年人的一些奋斗老歌，每一首都是我们实打实的半生人生。这首歌是老一辈奋斗者的底气，并且他的底气都在这首歌里，叫做《男儿当自强》。这辈子不想求大富大贵，只求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儿，肩上扛着家庭的责任，默默努力打拼，就是普通人最踏实的模样。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徐小凤的《顺流逆流》，越老越喜欢徐小凤的声音，温柔又有力量。人生有顺顺利利，也有低谷落魄的时候，凡事不必太较真儿，得也好，失也罢，放平心态，踏实的过日子，稳稳当当。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他可比我住的

0: 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情绪只适合藏在心底，说出来怕打扰，咽下去又太煎熬。我们都在假装坚强，把脆弱藏在笑容背后，把眼泪留给深夜。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想念，却只能默默关注。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底的秘密。爱而不得的遗憾，渐行渐远的无奈，终究要自己慢慢消化。原来成长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把所有的不舍与不甘都化作无声的祝福，

有些故事不必追问结局，有些遗憾不必耿耿于怀。曾以为过不去的坎，放不下的人，在时光里慢慢变得不再重要。那些欢笑与泪水，热烈与心碎，都成了过往的印记。与其困在回忆里反复纠缠，不如学会放手，让往事随风而去。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放下不是忘记，而是与自己和解。把心腾出空间，才能装下未来的阳光与风景，轻装上阵，继续前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城市的街道藏着太多情绪的出口，漫无目的地走着，看橱窗里的光影流转，看人来人往的喧嚣，心里的委屈和心事好像都被这流动的风景慢慢稀释。有时只是想找个借口逃离片刻的沉重，把烦恼暂时丢在身后，脚步不停，思绪也跟着放空。那些说不出口的纠结，在一次次转身与停留里悄悄被抚平。原来治愈自己有时不需要远方，只需要一段随心的路和一份不被打扰的宁静。

夕阳把城市染成温柔的暖色调，一天的喧嚣渐渐沉淀，行色匆匆的人各自奔赴归途，也各自藏着心事与故事。我们在这座城市里奔波挣扎，欢笑失落，像无数微光在黄昏里轻轻闪烁。夕阳温柔地笼罩一切，仿佛在说，再忙碌的日子也有片刻安宁，再疲惫的心也能被黄昏轻轻治愈。不必急着追赶，不必总在赶路，此刻的宁静与辽阔就是生活最好的馈赠。愿我们都能在落日余晖里放下焦虑，拥抱属于自己的平静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知是一场煎熬，却还是忍不住靠近。在这一段关系里，快乐与痛苦交织，越在乎越卑微，越投入越受伤。明明看清了所有真相，却依然选择自欺欺人，把每一次的伤害都当作爱的证明。旁人看来是执迷不悟，只有自己懂那份身不由己。痛并快乐着，或许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哪怕最后满身伤痕，也不后悔曾经那样热烈的不顾一切

告别从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那些并肩走过的路，那些一起笑过的瞬间，都已经深深刻进时光里，成为心底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挥手作别，带着彼此的祝福奔赴远方，不必伤感，不必遗憾，因为真正的情谊从不被时间距离冲淡。把思念藏进心底，把期待留给未来，相信每一次告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愿我们在各自的路上闪闪发光，待到重逢之日，笑着说一句，好久不见。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嘴上说着没关系，心里早已兵荒马乱。那些强装的大度，不过是怕纠缠显得更难堪。一次次的原谅，不过是舍不得放手的执念。爱里的委屈总习惯自己消化，深夜的眼泪也只敢偷偷落下。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心痛，却笑着说没关系。其实哪有什么真的没关系，不过是爱得太深，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失去。直到最后，所有的没关系都变成了压垮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只剩满心疲惫与释然。

曾把自己关在安静的角落，习惯一个人吃饭、看书、看电影，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也不会失望。直到某个瞬间，忽然明白，孤独再安稳，也抵不过一次心动的靠近。于是鼓起勇气，放下防备，走下楼去，去遇见，去拥抱，去认真谈一场恋爱，不怕结局，不怕遗憾，只想。

能在最好的时光里好好去爱一次，不留遗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